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机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昨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请听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成

0: 源头种植养殖、产地直采、生产加工、冷链流通、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发展。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6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2026年1到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194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48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21180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3128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10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昨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辟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合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个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

0: 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在当天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赖清德曾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另有记者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相关国际智库发表有关报告谈及台湾问题提问。对此，毛宁表示，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美方要做的，应当是落实好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0: 为期一周的2026年海峡两岸生态环境类学科建设研讨会近日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宁夏大学、福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近30名两岸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生态保护合作，为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落地、学科创新发展开辟空间。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专家重点围绕生态环境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与环境保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议题展开探讨。台湾大学环境工程学研究所名誉教授、终身特聘教授蒋本基表示，两岸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本次研讨会对推动学科转型、人才培养与区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蒋本基说，宁夏作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治理难度大，但在防沙治沙、黄河流域保护方面已取得亮眼成效。未来，两地可围绕干旱盐碱区生态修复、黄河流域治理、产业减碳与自然碳汇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两岸生态环境领域交流互动频繁，高校互访、学术研讨、产业合作往来密切，积累了深厚的学术情谊与合作基础。宁夏大学副校长车进说，希望依托

0: 托本次研讨会一方面聚焦黄河几字湾这一重要生态屏障的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共同设计科研项目，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的理论创新与区域应用；另一方面与两岸专家共同探索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据悉，研讨会举行期间，与会专家还参加了纪念闽宁合作30周年高校间深化合作交流座谈会、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学科建设咨询座谈会，为高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建言献策。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黄河湿地荒漠化防治国家林草局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地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当地生态保护实践。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近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美方正暂停一项总额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理由是要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息传至台湾岛内，迅速引发高度关注与广泛讨论。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弹药不足只是托词，真正原因在于政治算计。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徐巧芯直言，军售卡关背后实则是政治因素在作祟。他指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这种行为让美国对其产生疑虑，甚至质疑买武器是否为发动战争。台退役将领张延廷直言，未来台湾对美军购很可能会经常出现台湾交钱美国不交货的情况。
5: 川普不为台独打仗，他竟然讲了9500英里，这个距离算得那么精确，这是有备而来，他不是脱口而出。军售以后可能变成台湾买，可能钱也付了，但是不交货，变成地眼向后。我们知道武器的这种装备啊，新陈代谢非常的快，你这武器装备一压到，到时候一释放出来的时候，可能过时了。
4: 台湾民众党籍新竹市议员李国章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真实定位。在美方眼中，台湾如今只剩下芯片可利用，连棋子的地位都算不上。一旦所有芯片产能转移至美国，台湾对美国而言便毫无价值。他警示民进党当局，不要再肆意挑衅大陆底线，台独只会将台湾推向毁灭深渊。岛内分析指出，此次美方暂停军售凸显赖清德跳梁小丑的本质。在美国全球霸权捉襟见肘的背景下，赖清德当局不过是随时可弃的棋子，而赖清德当局却仍在为外部势力火中取栗，最终只会让台湾民众承受更大代价。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昨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
6: 昨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6: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曼斯，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 评述，
1: 权威
2: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7: 你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8: 我是主持人毛强。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美军打造新型防空导弹，加速武装日本自卫队。台媒称，美日调整亚太作战思路，美日会如何深化军事绑定，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8: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注定穷途末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正加速在亚太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同时拉动日本全面配合军事扩张，双方密集试射导弹演练战术，不断挑动地区对抗。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做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9: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7: 近期美军动作频频，核心项目之一就是推动爱国者低成本拦截弹计划，宣称要把单枚拦截弹价格压到100万美元以下，实现大规模量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美军这款平价版防空导弹计划？
9: 应该说呀，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看似啊是一个单纯的军工技术和成本问题，实际上呢，它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包括呢维护亚太霸权、捆绑盟友体系的一个啊多重的考虑。表面上是降低成本，从深层次来讲，就是要谋求霸权，要控制盟友，同时呢要备战台海。首先我们看啊，美军呢确实现在呢在这个数量上呢，应该说特别是导弹数量上呢，面临着这个数量不足、成本过高的这样一个问题。包括中东地区、俄乌地区这种高强度的局部战争，已经把美军的这个短板暴露的是淋漓尽致了。我们都知道，过去呢美军依赖着传统的比如爱国者导弹的拦截等等，那么它成本是很高的，单枚的造价成本呢动辄就几百万美元。而且呢美国这个导弹生产周期也比较长，产能也有限，面对着伊朗等等这些对手数量庞大、成本低廉的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群的这个攻击，那美国的导弹呢确实它持续的消耗。现在美国呢就处在一种啊打得起耗不起的这样一种状态，库存已经快速见底了，后续的补充又跟不上，那么这其实是美军在中东啊应该说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那么俄乌冲突同样也印证了这一点，高强度对抗之下，弹药消耗速度远超平时的预期，而美军的军工产能呢应该说它的这个扩张啊相对也是比较缓慢的，传统的这些高端的拦截导弹已经无法支撑长期的消耗了。所以美军现在推出这种啊平价版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解决库存的缺口，降低作战的成本，包括呢适应这种高强度的消耗战。因此呢准备呢改换思路，用这种低价格量产比较大，而且呢要足够美军用的这样的思路，来替代过去价格比较高、高精尖、数量少的模式。本质上呢它是从过去的这种精英武器的作战向今天这种规模化消耗作战的转型。另外呢这也是商业利益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呢在国际的防空反导市场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也不再是像以前一样美国一家独大。你比如像韩国凭借性价比的优势，它的防空系统在中东市场快速崛起，抢走了大量原本属于美国军火商的订单。欧洲很多国家也在联合研发新一代的防空反导的装备，可以说他们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成本呢也更加具有竞争力。所以从商业的利益来讲，美国现在的军火商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挤压，如果再继续维持着高价低产的模式，未来呢很可能失去中东啊、东南亚、等等这些传统市场，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盟友的采购的意愿。所以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呢，这也是美国军火商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巩固行业垄断地位的一个必然选择。通过呢降价、增大产量，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降低盟友采购的门槛，让更多的国家呢愿意买美国的导弹，而且买得起、买的数量还多，这其实就是把盟友牢牢地绑定在了美国的军工体系上。除了这些呢，其实最核心、最隐蔽的战略目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服务于美国的亚太霸权和台海干预的图谋。美国知道未来最可能爆发高强度对抗的区域就是台海地区，而人民解放军在导弹、无人机、电子战这些领域已经形成了显著的优势。那美军如果未来想介入台海，必然面临高强度、高密度的火力打击。传统的这种高价值的拦截的导弹，应该说没办法支撑长期的作战，而平价版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呢，本质上它呢，可以作为一种廉价的弹药，大量部署在日本呐、韩国呀、菲律宾呐等等这些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国家，来降低美军介入台海的装备成本。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就可以快速的投入使用，应对这个解放军的相应的这些武器的攻击，为美军介入呢争取时间。同时呢，这些武器呢出售给盟友，那么让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御任务，美军呢躲在后方指挥支援，形成这种盟友打前锋、美军控全局的模式，用低成本来维护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所以简单来讲，表面上看，我们看美军出这个平价的爱国者导弹，表面上是降成本抢市场，实际上还是要补齐短板，备战台海。那么这也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一个 可以说典型的一种做法。
7: 那么美军计划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配备射程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推行所谓台海打了就跑战术。那么您认为这种被台媒吹得神乎其神的打了就跑战术，在台海复杂的战场环境之下真的具备可操作性吗？
9: 美军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啊，说实话它更多的我觉得是美国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啊联合炮制的一个舆论宣传的这么一个噱头，或者说心理战的工具，在实战意义上啊应该说没什么太大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海马斯火箭炮本身存在着一个短板，它在实际作战当中很容易被压制摧毁。本身海马斯系统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是机动，那机动性强，快速部署，然后打完了就走，快速转移。但是呢，任何东西都两面性，它虽然有这样的优势，但是它的这个短板也很突出。比如抗电子干扰能力比较弱，更多的要依赖卫星导航数据链的传输。而解放军呢，在这个电子战领域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拥有完善的电子干扰、电子压制的体系。所以一旦开战，这瞬间海马斯的系统的导航通信系统都会瘫痪。所以别说精准打击了，正常的机动转移都很困难。还有一个呢，作为单一的这种火箭炮啊，它的火力输出啊相对比较单薄，持续作战能力比较差。这种轮式火箭炮一次齐射弹药是有限的啊，跟这个解放军的远程的相式火箭炮的火力密度、射程、持续打击能力相比啊，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再有一个呢，它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容易被发现。海马斯的体型比较大，在岛屿地形中机动路线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发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火光啊、烟雾啊，也很容易被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雷达同时锁定。所以打了就跑，再精准一点我们说叫什么，说打了就被发现，打了就被摧毁了。还有就是台海战场的环境比较特殊，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些西南诸岛啊，它并不具备打了就跑的条件。这些岛你像我们熟悉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岛屿面积非常狭小，地形也比较单一，基础设施有限，所以你海马斯机动能力再强，你的机动范围很小，没有隐蔽伪装的空间，那你往哪儿跑？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不断的监控，发现你部署机动的迹象，立刻就实施精准打击。而且西南诸岛啊，就是日本的所谓它这个西南诸岛，距离大陆呢仅仅几百公里，完全处于解放军远程火箭炮、短程弹道导弹，包括我们战斗机的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所以它的快速撤离，在解放军全域火力的覆盖下，基本上啊，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自欺欺人了。那么同时，我们解放军呢，拥有完善成熟的反制的体系，完全能够应对海马斯。这么多年来，解放军实战化的演练，一直高度重视反制远程火箭炮、机动导弹系统的能力建设。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侦察、定位、打击、评估的全链条的反制体系。你从侦察方面来讲，我们有高分辨率的卫星，有长航时的无人机，有远程雷达，对吧？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监控中。我们定位方面有这个侦察卫星，有无人机的电子吊舱，就能精准锁定海马斯的电磁信号、位置信息。那么对它的打击更是有远程火箭炮、短程弹道导弹、隐形的战斗机、反辐射导弹，完全能对对手阵地实施饱和式精准式的打击。所以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呢，海马斯的它这个作用啊，应该说在解放军完善的反制体系面前呢，是没有太多胜算可言的。而且这么做它的政治风险也很高啊，你像日本，它敢全力配合美国吗？美国如果利用日本领土部署海马斯发动对中国的攻击，那等于是把日本绑在美国战车上了，日本就会推向战争的第一线。那么日本不管是他所谓的西南诸岛还是日本本土，很快就会成为解放军打击的目标。所以日本国内民意为什么强烈反对日本要介入台海问题啊？很多民众不愿意为美国的霸权牺牲日本的安全，这是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日本政府虽然这个右翼势力啊不断的抬头，但是他们其实心知肚明介入台海是有巨大风险的。所以打了就跑，你光政治层面的这样一个可行性都会大大降低。所以啊，这样的一种炒作啊，它是有着背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制约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说法一出，还是给民进党当局台独势力传递了错误信号，给他们撑腰打气。 同时呢，也借着渲染所谓的解放军的威胁等等，为日本军事化扩张寻找借口。所以啊，我们说呀，台海地区绝不是美国想来就来、想打就打、想跑就跑的地方。任何阻挠两岸统一的行径，一定会遭到解放军强力的反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7: 是的，如您所说，美军自身在亚太军力捉襟见肘，中东战事更是暴露了其弹药库存不足、军工产能滞后、盟友依赖度高等多重短板，霸权根基已经是动摇了。但即便如此，美国仍执意全力武装日本，深化美日军事绑定，推动亚太阵营化、对抗化。那么从长远来看，美日持续勾连、军事化扩张，究竟会给台海局势、亚太安全格局乃至全球战略稳定带来哪些系统性、长期性和深层次的风险呢？张斌先生，
9: 美日的持续勾结啊，应该说对亚太地区啊的安全格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美日这样的一个勾结，特别是日本加速军事化扩张带来的风险是系统性、长期性、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我觉得它不仅是会加剧台海地区紧张，破坏亚太地区的这种平衡，甚至还会引发军备竞赛，把亚太地区推向战争的边缘，严重的威胁全球战略稳定。那么这个几个风险，我觉得主要集中在这些层面啊。一个，台海地区这种擦枪走火的风险上升了，我们和平统一的进程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呢拉拢美国啊，这个向日本献媚，其实都是希望美日给他撑腰，可以呢借着这个美日来进行的谋求台独这个动作。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加剧，这个地区的安全格局啊会失去平衡。美日相互勾结就打破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相对平衡的安全格局，会引发连锁的反应。你比如韩国会不会借机效仿日本，突破军事限制，发展远程进攻型武器，强化跟美国军事的绑定？你比如菲律宾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会不会选边站，是吧？增加军费、采购武器，甚至有的要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当中。还有亚太地区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那只能是增加军费、发展武器、强化同盟，这些都会导致军备竞赛啊螺旋式的上升。那么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就会被严重破坏。再有一个，这些年亚太阵营化、对抗化的趋势啊非常明显，这种冷战的意味非常浓。你看美国近些年推动亚太的这种可以说是合纵连横啊，试图构建美日同盟，加上美韩同盟，包括美国跟菲律宾的同盟，搞这种多边机制，营造出一个反华阵营，那么一定会为亚太啊带来一种分裂和对立。美日的持续军事勾连是美国推行阵营化、对抗化的核心抓手。这其实呢包括通过炒作这个所谓中国威胁论呢、等等，制造这种啊对立情绪，煽动阵营对抗。所以这个亚太地区就不再是和平发展的热土了，很可能就充满了对抗和冲突的风险。那么同时，日本的军事化扩张如果失控的话，甚至重蹈历史覆辙，日本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对于亚太地区国家的这种威胁和影响也在增大。日本一步步的走向军事大国，变成一个进攻型的国家，那么历史其实已经告诉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亚洲国家，日本的军事化扩张一旦失控，一定重蹈二战侵略扩张的覆辙，给亚太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啊，这种动作我们必须呢要予以遏制，绝不让历史啊再重演。当然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勾结啊也会为地区的局势、人道主义危机，包括这种啊相应的经济啊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呢在美日的挑衅面前、威胁面前，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制任何分裂国家威胁中国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只有这样才真正能够还亚太以安全，才真正能够维护中国的整体利益。
7: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 正在播出。
8: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注定穷途末路。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7: 赖清德上台以来，罔顾历史，歪曲事实，不断在岛内持续推进所谓去中国化操弄，从篡改人口统计、修改课纲教材、删除中华文化标识，到恶意扭曲台湾历史起源，一系列动作密集出台，层层加码。这些行为绝非单纯的教育调整或文化更名，而是台独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历史虚无主义，妄图割断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连结，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虚假历史与所谓法理依据。
10: 我们先看赖清德当局最近这一连串的做法，与去中国化其实颇有关联，似乎很隐蔽，但实际很明显。2025年的5月，台湾的行政机构网站把人口统计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汉人占 96.4%， 偷偷改成其余人口占 96.2%，直接就把汉人这个族群的标示给抹掉，看起来好像汉人就成了一个外来族群，打算从身份的根源上切断台湾的大部分居民与大陆的血脉联系。到了2026年的3月，台湾的中华文化总会又推动所谓的更名，先改英文名称而不动中文名称，用 Taiwan 取代 Chinese， 一步步的掏空中华的这个内涵，想要来制造台湾文化异于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叙事，为文化台独而铺路。此外，他还把所谓的闽南语认证改成了台湾语认证，军事院校删掉了中国现代史的课程，这些小动作加在一块，就是一整套的去汉化、去中华化的一个组合拳，要使台湾青年失根。
7: 台独分裂势力不遗余力篡改历史真相，切断文化根脉，愚弄台湾百姓，妄图以漏洞百出的虚假叙事支撑厚颜无耻的台独分裂迷梦。赖清德更是明目张胆地对历史进行切割、曲解、隐藏，为图谋分裂国家拼装出一套支离破碎、错漏百出的台独史观，这种言论完全违背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是对真实历史的公然践踏。
10: 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这是有文献、有考古、有管辖记录，而且铁证如山的。据传在西元的230年，远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就曾经派人来到了一个叫做夷州的岛屿，在沈寅所写的《临海水土志》里面留下了记载。日后呢，有日本的学者四村转次郎考定认为夷州就是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有许多的渔民往来于闽台两地。元代的时候，在澎湖曾经设立巡检司，将澎湖这个岛屿正式纳入版图，设官治理。明代开始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也有大规模的移民陆陆续续前往台湾，而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更是把台湾纳为福建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呢，开启了相当大规模的移民，这个都是中国内部的主权接续以及治理的延续。连日本学者都认为从西元230年起中国人就接触了台湾，但是民进党当局却连这个都忽视掉了。赖清德把荷兰的殖民登台说成是台湾历史的起点，以所谓的台湾岛史为出发，本质上是把殖民统治当作是台湾这一座岛屿的历史起点，它的背后目的是为了要切割两岸，制造台独的史观。
11: 回顾过往，民进党当局还在教育领域持续作恶，推行台独课纲，删除中学历史教材中的中国史，大幅压缩古代史内容，删减文言文篇目。2025年秋季，赖清德当局更是强行推出所谓识读中国威胁补充教材，把课堂变成政治洗脑工具，严重毒害台湾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
10: 我们接着来看看他们所改的课纲，他们把独立的中国史的这一套脉络给取消给打散，把中国史的脉络塞进所谓东亚史的脉络，名义上是要略古详今，但是呢，我们细看那个课程的内容，从商周到隋唐，这一连串的历史叙事里面竟然只用了1000多个字，轻轻松松的带过敷衍。而在台湾，文言文的比例也大幅的下降，经典的篇目大幅的删减，这造就了许多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华典籍以及历史脉络的陌生。后来民进党当局又罗织了所谓13篇的识读中国威胁教材，围绕着相关的谎言、威胁、统战等基础的架构，将大陆定位成单一的敌对源头，而将所有来自于对岸的文化、媒体、科技输出都视为是所谓渗透的工具。在这样补充教材的一个叙事架构之下，台湾被描绘成是一个所谓的受害者的角色，而大陆就成了一个不仅是从武力的威胁进而要升为资讯的威胁。这其实它的叙事早就凌驾了课纲，直接弱化了台湾地区学子对于复杂国际局势产生多元理解跟批判思辨的可能，也迫使教育内容因为过度简化而只有所谓的善恶之辨。这样的一个媒体试读不再建立于理性的分析以及资料的查证，而是基于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将自然而正常的两岸交流给污名化。
11: 民进党当局图谋通过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工程，以掏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制造两岸对立。此外，赖清德当局还在国际上频繁造势，妄图依靠外部势力撑腰，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国台办多次严正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任何台独分裂言论与行径，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真相。
10: 赖清德这些人其实都很清楚，光靠岛内推动的去中国化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还想要拉外部势力来当靠山，积极的希望在国际上露脸，在国际上炒作所谓的台湾主权独立。但是呢，在历史以及法理上，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更不可能是。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到联合国的2758决议案里面，国际社会早就认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都达到了共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赖清德他无法欺骗国际社会，更难以欺骗两岸同胞。他们一群人所搞的去中国化，勾结外部势力，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进而伤害了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11: 台独分裂势力再怎么费尽心机，都斩不断台湾的中华文化根脉，淡化不了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近年来，即便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壁垒，阻挠交流，但两岸同胞依然民心相通。小三通通航25年来累计运送旅客超2600万人次，成为两岸亲情互通的黄金水道。中华传统节庆、民俗信仰、经典文艺在台湾社会代代相传，汉服复兴、国学热、戏曲演出在岛内持续升温，彰显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广大台湾同胞用实际行动证明，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10: 我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在大陆这边教书也很多年，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血脉跟文化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融在生活里的，并不是民进党改几个名称，修几篇课文就可以切断的。台湾的诸多生活的民俗，比如说春节、端午、中秋，我们经常去参与的庙会以及各项祭祖的活动，其实都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一个渊源。闽南话、客家话其实都源自于大陆，更不用说现在在台湾普遍所说的更是跟普通话别无二致。台湾地区的孔庙、各个地方的关帝庙、妈祖庙所祭祀的都是来自于中华大地的先贤。大陆的许多影视作品在台湾同样大受欢迎，年轻人也一样看着抖音等等的短视频，这都是文化融合的力量。小三通开通了25年，除了疫情期间的一个阻隔之外，两岸乡亲天天往返两岸探亲、做生意、求学，这个亲情从来没有断过。因此现在在台湾有许多的老师、家长、文化界的人士都站出来批评民进党当局，认为不应该让孩子被洗脑，不应该丢掉中华文化，这是岛内民意对赖清德的一个回应。
11: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民族复兴不可阻挡，台独分裂势力为一己私利推行所谓去中国化，种种违背历史潮流、现实与法理，贩卖历史虚无主义、背离民族大义、伤害同胞情感的荒唐言行，最终必会遭到清算。
10: 台湾的历史、文化跟血脉都与大陆紧紧联系一起，这是事实，谁也抹不掉。赖清德当局去搞了那个所谓的去中国化，看来动作很多，声势很大，仰赖着谎言跟欺骗来维持以及架构。我们今天来聊这一些，就是要让所有的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来看清所谓去中国化的背后用心，进而认识自己的历史脉络以及文化身份。
8: 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宁映。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上午的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3: 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呢，都是我们的趣宝。欢迎各位趣宝在央视频的趣旅行的评论间里面和我们一起互动，说说旅游，一起去看去听去聊去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是的，我们的趣宝们呢可以说是走南闯北，游遍了九州风光啊，同样也尝遍了各地的美酒。那么川渝之地呢，有醇厚浓香的五粮液，云贵深山呢有馥郁绵柔的茅台。
3: 一路山水相伴，一路酒香随行，每一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美酒，都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
2: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大理感受舌尖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当然呢是有美酒相伴的。
3: 走读中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让文化活起来。
2: 两岸微旅行，生产线变身风景线，多地打造多条工业旅游线路，拓展文旅消费空间。
3: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为大家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精彩的旅程。
2: 是的，我们依旧从众多的趣宝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当然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找到我们的小编趣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再说一遍 qlx@cctv.com。
3: 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收听北京，来自北京的声音啊，去旅行。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的，旅途中的美酒，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去宝笑笑就说呢，川藏线自驾，晚上呢去了民宿，碰到几位同行的人，那都是在那旅游的，掏出一瓶本地白酒，在雪山对着雪山对碰啊，碰酒，陌生人之间瞬间就熟络了。酒是旅途中最好的感情催化剂。
2: 没错，看到我们的趣宝野生探险家，他提到丽江白沙古镇的一款酒叫雪山梅子酒，他说太绝了，冰川水酿的，嘉宾呢来喝就像含了一口雪水，微醺刚刚好。
3: 微醺刚刚好。欢迎各位趣宝啊，在我们的评论间当中呢，把您家乡的酒的名字发过来啊。比如说我知道在湖北有这个白云边，有黄鹤楼，然后呢在这个襄阳呢有这个霸王醉等等各种各样的酒的名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把您家乡的或者您喝过的某个地方的某一款酒的名字发送过来。
2: 莹
3: 莹，你知道在内蒙古有一款酒叫什么吗？叫闷倒驴。度数特别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喝过哈。赶紧把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旅途中的美酒。接下来是什么环节呢？是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哪儿呢？
2: 云南的大理。那么各种美食将会轮番登场，大理的滋味啊，实在是让人沉醉。
3: 对，大理呢，大理大为去过很多次啊，不下五六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验。美酒助兴，大名鼎鼎的大理风花雪月酒，把当地的四大盛景酿入了酒液中。 山泉配着麦香和茉莉香，口感清甜不烈，还有桃花、柠檬等多种口味。
2: 漫步小城，随手小酌，伴着晚风与月色，可以说呢，这才是大理旅行独有的惬意。下面呢，我们有请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高高。
4: 踏上大理的土地啊，风带着洱海的水汽与苍山的草木香扑鼻而来。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不仅有着非常美的自然风光，更藏着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每一样都好像在诉说着大理独有的故事哦。首先是一道特色美食，肥牛过桥米线，再加一份凉拌木耳和香酥春卷作为搭配。当米线端上桌的时候呢，我立刻被那浓浓的鲜味吸引了。汤的颜色啊，呈现诱人的金黄色，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花保温哦。这一锅汤是用鸡骨和猪大骨配很多种的香料熬制数小时的成果哟。服务员提醒我呀，过桥米线的吃法很讲究哦，一烫二拌三喝汤，先将鹌鹑蛋倒入热汤中凝固，再继续放入肥牛片，再来呀、豆皮呀、豆芽、贡丸呐，还有搭配很多种的蔬菜哦。最后将米线放入汤中，等全部的食材熟透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我按照步骤操作，肥牛片在滚烫的汤中很快就卷曲了，肉质鲜嫩多汁，入口即化。

米线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很有嚼劲哦，每一口都带着古香鱼香料的芳香。凉拌木耳酸辣又开胃，香酥春卷，外脆里嫩，跟米线的鲜美呀、形成绝妙的搭配哦。店家提供免费续汤的服务，像我这种特别爱喝汤的人呐、实在是大呼过瘾哦。服务员热情为我介绍过桥米线的历史典故，说清朝时一位妻子为了给苦读的丈夫能吃到熟食，发明了用汤保温食材的方法，最后啊，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过桥米线。这种文化与美食的结合，让用餐体验更加的有趣。最后该轮到我们的小吃上场咯，玫瑰酱烤乳扇，奶香与花香的浪漫邂逅。乳扇是大理白族的传统乳制品，形状像扇子，颜色乳黄乳黄的，由牛奶或者是羊奶制成，堪称云南十八怪之一。牛奶做成一片一片的卖，将乳扇平铺在烤架上，用炭火慢慢的烘烤，等表面起泡变软的时候呢，快速刷上一层厚厚的玫瑰酱，再卷成筒状，外面一层乳扇烤得酥脆，轻轻一咬啊，便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哦，内层却柔软拉丝，带着淡淡的焦香味，加上玫瑰酱，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嘛。酱料由玫瑰与蜂蜜腌制而成，跟乳扇的奶香完美的融合，一点都不偶腻哦。为了更深入了解这道美食，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原来呀、乳扇制作工艺已经数百年的历史了。最初啊，是为了延长奶制品的保存时间，白族人将牛奶加热后加入酸奶，使蛋白质凝固，再拉伸成薄片凉晒而成。这种技艺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存智慧啊，更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婚礼节庆或者有大型的活动场合呢，乳扇常被作为招待宾客的点心，象征着生活的甜蜜与富足哦。而玫瑰酱的搭配是现代创新的产物，大理盛产食用玫瑰，当地人将鲜花跟糖腌制成酱料，保留了花香又增加甜味。在大理古城游玩啊，一定一定不能错过当地特色的风花雪月酒。这一款酒啊，以大理的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四大美景命名的，光听这个名字啊，就充满了浪漫。风花雪月酒在酿造上十分的讲究哦，它选用苍山雪峰的原水，水质呢非常的纯净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酒赋予了清爽的口感。原料上采用大颗粒的小麦，麦香浓郁，搭配巴拉西酒花，提升了丰富层次感。再加上大理茉莉精粹的融入，开瓶那一瞬间，浓浓的茉莉花香，香得不得了。品尝了风花雪月酒，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它独特的味道哦。酒液金黄清澈，泡沫细腻持久，入口清爽清淡，酒精度数并不高哦，不会给人强烈的刺激感。茉莉花香跟麦芽的甜味相互的交融，清新雅致又醇厚甘甜，简直将大理的美景都融入在这一杯酒中了。无论是漫步古城时小酌一杯，还是在酒馆里跟朋友畅饮，风花雪月酒呢，都能带给你特别棒的体验。除了这个经典款它还有超多的

0: 边的小店，用你的视觉、味蕾，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好好的享受大理的美景、美食。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美酒。看到趣宝看见童话，他说青海湖边篝火旁，藏族大姐递来一碗青稞酒，一口下去寒意全消，心也跟着热了。
5: 对，小甜瓜不甜说这个云南，也说到云南这个普洱茶酒很惊艳，茶香和酒香一起加冰超好喝，比很多果酒有层次。哎，你听这个描述就知道，是个爱酒之人哈，就是说酒的层次。我们来看看我们趣宝的评论哈，
4: 也有很多爱酒的趣宝，
5: 很多很多啊，一说到这个，
4: 看到
5: 吴静，
4: 第一个发来帖子，他说旅途中的美酒就想到之前呢，在张家界游玩的时候喝着当地的那个竹筒酒，还买了些带回去给爱喝酒的老爸品尝。
5: 冰城小杨子，旅途中的美酒呢，是疲惫身心的安慰。夜幕降临，寻一处安静的角落，开一瓶汾酒或者是西凤酒，让醇厚的酒香驱散这个疲劳，和朋友把酒言欢，在微醺中分享沿途的风景，情感随酒意升温，定格为旅途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写的非常好啊，但是建议你喝这个酒的时候一定要就这一点好吃的，不能干喝啊。
4: 看到吴静啊，吴静说去女朋友家，老家去游玩的时候，陪他的老爸喝酒，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这还用说吗？
5: 对，你绝对不能让这个对方
4: 有经验哈，
5: 对方绝对不能让对方的老爸喝醉，也不能让自己喝醉，但是又不能说你完全不醉。哎呀，这个
4: 火候分寸得掌握得很好，
5: 这个度你得掌握好啊，这个度你掌握好。来，还有一次呢，这位朋友就说和家人一起到北京旅游，陪老爸再次登长城，从哈尔滨到北京的动车上，我给老爸准备了北京的二锅头，蘸着东北大酱，还有大葱、干豆腐、香菜、小白菜、黄瓜。喝着二锅头那个一个爽啊，
4: 这有配菜了是吧？
5: 对，必须得配点啊，必须得配点。
4: 看到吴静还说推荐美酒，我当然推荐老家的白云边，
5: 湖北的
4: 啊。在外边游玩的时候，看到卖酒的地方有售卖白云边，都有一些亲切感。
5: 一般
4: 大伟肯定看见了，忍不住一定要。
5: 所以吴静，你喝的白云边是多少年的？好，来这个也是冰城小样子，他说游玩一半呢，看人文景观和当地的风俗，一半是当地的美食和美食，离不开一定是酒。当地的酒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游玩的情调。他说刚才不是说来北京吗？在北京喝二锅头，去山西喝汾酒，去四川喝泸州老窖，去安徽喝这个古井贡酒，到山东喝这个景阳冈酒。其实说到泸州老窖啊，大为几年去这个泸州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站点就是带着台湾的朋友去这个泸州老窖的老的这个窖厂里面去参观。还没有，就我觉得这个坐着大巴车刚刚靠近这个厂区，
4: 就闻到香味了，
5: 酒香扑鼻。什么叫
4: 酒香不怕巷子深
5: 啊？对，酒好不怕巷子深嘛。他已经太好了，是吧？传过来就感觉，哎呀，当时这个同车的台湾朋友还在问，哎，这是什么味啊？这好好闻呢、啊。我说酒味儿啊，这么浓郁吗？我说是，你再往前走更香，就是这个酒文化。哎呀，真的是可以说很

0: 长时间哈。
1: 对，今天也说到了大为的心坎上。
0: 我也不怎么爱喝啊，就是喜欢看别人喝啊，研究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回来。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欢迎各位去宝在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去看去听去旅行。我们的话题今天很有意思，旅途中的
1: 美酒。
2: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呢，也会在评论区和您实时的互动。关于这个旅途中的美酒的话题，一定要多多的来聊一聊。您的家乡有什么很有名的酒？您在哪里喝过当地的酒之后有什么感悟感慨？在什么环境下一杯酒拉近了和别人的距离？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在广州的珠江边溜达，本地朋友呢拉他去大排档，点了烤生蚝配冰镇的荔枝酒，入口酸甜甘醇，不知不觉喝了几杯就醉了睡了一天，这个后劲儿挺大。真的，这个酒是这样啊，你入口的时候如果特别的舒服绵啊甜，度数不高，你会不知不觉的就
1: 喝多了，
2: 喝得很多，量就大了。所
1: 以呢，这个你说
2: 饮酒一定要适量，
1: 适量
2: 啊！对，饮酒一定要适量。
1: 我觉得一说到这个水果酒、果酒，就挺有发言权的。我人生中的唯一一次醉酒，就是喝了整整一支的，应该是哪种水果的果酒？
2: 梅子
1: 跟水果混合在一块儿的，就后劲非常足。
2: 大概有多少酒？有多少？
1: 一整支。
2: 500毫升，一斤，
1: 可能两百
2: 小瓶的是吧？
1: 那种细长的，
2: 估计是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就一口就下去了，就是好喝。
1: 酒量因人而异，
2: 所以喝酒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啊，
1: 酒虽好喝，可不要贪杯。
2: 对，一定要喝少一点，小酌酒，不要特别大的量。因为它毕竟是会这个喝醉了，真的是很难受，而且对身体不太好啊！一定要小酌啊，适度、适量的饮，
1: 千万不要酒驾
2: 哦。这个是必须的啊。在高原的星空下呢，这个冰山小王子说和客栈老板共喝酒，月光洒落啊，一句人长久，让萍水相逢化作了温暖的情谊。微醺间，孤独化身浪漫，旅途因这份真诚相待而更加甜蜜。
1: 我觉得，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在高原嘛，有牦牛肉，也很香，伴着酒，
2: 哎呀，所以呢，这个酒啊，旅途中的酒真的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什么歌词啊，说到旅途中的这个喝酒的感觉，也可以发送过来，让我和莹莹呢也在评论间当中看到，同时也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和这个央视频前的听众和观众啊。
1: 继续我们走读中华的内容。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触摸，可以参与，用这样的方式呢，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2: 对，孩子们呢化身小小的考古家、小茶农，大人们变身了非遗手艺人，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的最生动的写照。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感受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的力量。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

0: 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安徽冬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冬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1: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2: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1: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
2: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更深刻、更生动。孩子们在这里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0: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4: 下水，抬起来。
5: 一样过低。对，低了点。
4: 这次要少一点轻轻的摇一点。
5: 隔气好。
4: 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3: 好，可以。
5: 有事了。
4: 对，好。
3: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6: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3: 是
6: 这样了。
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6: 对，不然
3: 底下它就是、
6: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3: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0: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惊现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惊现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惊现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7: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8: 好的，继续回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
9: 对，欢迎各位趣宝啊，在我们的央视频趣旅行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美酒，有哪些旅途中的美酒能够让您非常的动情呢？小春鸭就说到了，在重庆的路边小馆遇见了散篓子，应该是酒的名字哈，粗陶的酒篓，红布封口，黑非常的朴实。店家说这是土法酿的粮食酒，没名没姓，就是有山城的这个灵魂在里头啊，这酒的这种气魄。
8: 这一听怎么觉得度数就挺高的？
9: 应该不低哈。邻座的重庆大哥举起碗相邀，来嘛，喝起嘛。这就着火锅，喝着酒。哎呀，大为在重庆出差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大概外面有38、39。小40度，里面吃着火锅，开着空调，这喝着酒，然后嗓门特大，那种生活的乐观，那种对这个生活的满足，对这个幸福的追求的感觉，都在这个火锅当中，都在那个拉近距离的那一小杯的酒当中了。
8: 看到冰城小杨子有提到哈皮博物馆，他说漫步在这里，听火车轰鸣诉说百年历史，从第一桶啤酒的诞生到现代工艺的互动体验，可以说每一口精酿呢都浸润着冰城的灵魂。
9: 在醇香中啊，回味这个城市的记忆啊，感受独特的魅力。哎，这个值得去一去啊。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
8: 看到我们的趣宝有一位叫编号898，他说返程的行李箱里永远有一瓶当地酒，不管不是说这个酒有多好喝呀，只是想把那段风景用这样的方式带回家。
9: 对，趣宝闪光说呢，成都的宽窄巷子小酒馆，江小白配川菜，辣的过瘾，酒香解腻，成都烟火气。哎呀，这个感觉确实不错啊。
8: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好，进入到两岸微旅行的环节，还有我们的互动话题，再和我们的趣宝们说一下，叫旅途中的美酒哈。
5: 嗯，
4: 欢迎各位留言互动。微旅行我们去哪儿呢？我们来看看。依托门类齐全、体量庞大的工业体系，从百年工业遗产到现代智能工厂，从航空航天、交通装备到水利设施、食品轻工，我国形成了全球罕见的丰富工业旅游品类。
5: 在陕西西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黑灯工厂同样吸引了不少青少年研学团体参观。不仅如此呢，汽水生产线、糕点烘焙基地这些曾经不对外开放的场所啊，如今开门迎客，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休闲的新去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位于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西安制造基地，一批游客有序走进总装车间参观通道，巨大的机械臂精准抓取，无人运输车穿梭配送，一辆辆新车在流水线上逐渐成型。这条高度智能化的黑灯工厂生产线，如今成了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的热门窗口。西安经开第二小学教师田楚：
7: 今年孩子们第一次是工业旅游路线，这个路线呢，让孩子们首先看到了非常新奇的、以前没有见过的部分。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让我们看到了大国制造的这样一种震撼的画面。这样的研学也有利于孩子未来的教育以及他拓展视野，我觉得非常好。
6: 近年来，西安经开区依托深厚的工业底蕴，积极探索工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前不久，2026工业旅游精卫线路发布，串联多家龙头企业及西安兵器展览馆等20余处点位，将工业厂房从生产空间拓展为科普课堂、亲子乐园，让工业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大众日常。西安市民安宁：
8: 之前的话，对工业旅游可能我一直始终都觉得对我们比较的远。那么自从经开区开发了这样的工业旅游的线路，更加系统的、全面的，可以说是对工业旅游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且在走啊、游览啊、观光啊、听讲解员讲呀，真真正正的走到工厂里面去，看到流水线、生产线给我们普通观众、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触动、震动还是很大的。
6: 把生产车间转化为旅游场景，将制造流程打造成体验项目，这种沉浸式工业探索填补了西安现代工业旅游的市场空白。今年以来，西安经开区累计接待研学团队及市民家庭超10万人次。西安经开区宣传文旅局副局长白晓光：
9: 我们的工业旅游客群以亲子家庭、研学团队和企业参访为主，年轻游客的比例这几年在非常快速的上升。我们希望游客不仅看到怎么造，还能理解为什么造，造得怎么样，感受中国制造的全链条实力。下一步我们将推出更多定制线路，升级智慧服务，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规范 服务标准，让工业旅游真正成为西安文旅的硬核新门票。
5: 说到西安啊，西安有什么好酒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旅途中的美酒。
4: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如果您去西安喝过当地的美酒，欢迎发送过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哈，叫机械心跳，说绍兴古镇喝女儿红，温着喝配茴香豆，一下子就走入了课本里的江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再加一句茴字的几种写法？
5: 看到我们的趣宝 OK 吗，他说旅途中最难忘的不是景点，而是和陌生人一起碰杯，聊着各自的故事，微醺又自在。
4: 你看这么多朋友都说在旅游的时候跟陌生人啊，跟这个同行的一起在这地方旅行的人啊，或者是住客呀，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像就靠一杯小小的酒就拉近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哈。其实呢不是酒拉近了距离，而是你想借助某一个东西成为传递你们感情的一个介质，然后酒这个时候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这个介质。也希望如果各位在旅行的途中啊，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下来吃饭，旁边都是从天南海北来的游客，这个时候你就举起一杯酒，我们一起喝一杯，然后聊聊旅途的心得吧。好，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的《红豆》。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
1: 暑期旅游季将至，不少游客在做出行规划的时候发现，国内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和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相当。这样的价格差呢，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目光转向性价比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呢，更是掀起了首次出境游的预订热潮。一起来听总台的记者报道。
3: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4: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3: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

0: 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1: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就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0: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0: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2: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0: 程超工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1: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方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3: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旅途中的美酒。看到我们的魔文来了，他说和志趣相投的旅伴，趁着美景配着瓜子儿、花生，不管喝什么酒都特别醉人呐。
4: 酒不醉人，
3: 人自醉。看到我能赢，他有提到贵州茅台镇的酒。空气中都是酒香，走一路香一路，喝一口就懂什么叫酱香醇厚。
4: 还有广西三花酒，干爽米香纯正，桂林山水甲天下，三花酒配米粉，绝
3: 配
4: 啊。这个搭配大为，我觉得得介绍。
3: 对，刚才和大为在聊，他说哎，广西有什么好酒，我就说到这个桂林三花酒，但是这位趣宝告诉我们说要三花酒配米粉，还真是蛮特别。可能桂林米粉里边的那个锅烧还有炸的花生确实跟三花酒蛮配的。
4: 好的，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哪两位趣宝获得了奖品。
3: 今天呢是我们的魔文和小顺鸭，感谢二位的参与。那么也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冰城小杨子和吴静。下周一的视频直播间呢我们继续见面。当然在我们去旅行的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趣宝随时点击收看。
4: 上面两位获奖的趣宝呢，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同时呢，还要提醒各位点击直播间下方的甬道，每个甬道都有很棒的视频等待您的观看。欢迎各位将去旅行的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家庭。
3: 是的，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营运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2: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节目中我们将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和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有哪些措施可以辅助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最新手段？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与您一起来了解。
2: 台客梦工厂和您一起认识在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黄武勇，听听他在大陆工作生活的体会和感悟。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这里是两岸好生活。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 单晶叶片工作条件极为苛刻，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与寿命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2: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下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探访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与涡轮叶片是如何诞生的。
5: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6: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5: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6: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5: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7: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5: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7: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5: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7: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5: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10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10几道甚至几10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8: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机向苍穹，站在15五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施智铸芯强国，向心求治，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
4: 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有哪些措施可以辅助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呢？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哪些最新的手段呢？一起来听报道。
5: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6: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5: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止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7: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5: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7: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从源头要减排，他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他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8: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5: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8: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呀、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5: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9: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5: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9: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黄武勇。前不久啊，江西吉安太和县桃园度假村内台湾知识馆迎来数十名小学生的参观。这是该馆创办人就是台商黄武勇。
4: 黄武勇呢，是来自台湾桃园，1997年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江西发展多年。黄武勇不仅自身事业有成，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见证了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我们一起来了解。
6: 1997年，黄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7: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太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太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6: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太和游玩时发现的。
7: 有一次我们到太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6: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太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 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7: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三分之二，然后在这边住三分之一，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两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而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名著中，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如同一部人生哲学，可谓常读常新。
4: 刘姥姥是《红楼梦》中极为生动的人物，她虽然出场不多，但形象鲜明，作用关键，是曹雪芹笔下充满智慧的艺术典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李教授的讲解，他详细了解刘姥姥在《红楼梦》中的作用和意义吧。
5: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红楼梦》里啊耐人寻味的小人物，啊，叫刘姥姥。刘姥姥呢是一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很多读者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刘姥姥呢？就是要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呢，去反映贾府生活的奢靡。这种看法呢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但是比较浅表化。我们细读《红楼梦》啊，你会发现，刘姥姥这个人物，它至少有三种重要功能。那么第一种重要功能呢，叫做人物互衬。作者是在一个事件中，他能同时写活好几个人物，使读者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叫做同台飙戏。你看刘姥姥啊，她出进荣国府，她先后跟谁打了交道呢？跟这个周瑞家的平儿、凤姐都发生过交往。特别是在跟凤姐交往的过程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哎，就把这个王熙凤啊，在打发一个突然到来的穷亲戚的时候，那种又娇矜、又精细、又干练，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展现出来。到了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这就像一次呢，叫做展览会。我们看到，这贾母史太君、王夫人、凤姐、黛玉、宝玉这些主子们，我们看到薛姨妈、宝钗、妙玉这些客卿们，我们还看到了谁呢？这个鸳鸯啊、平儿啊、袭人呐、这些丫头们，他们对待刘姥姥的态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叫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体面，各有各的性情。比如说贾母风趣幽默，这凤姐呢见机而作，黛玉呢尖酸刻薄，宝玉呢温柔痴情，妙玉呢清高做作，袭人呢顾全大局。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是通过刘姥姥的到来得到了强化。那么在和贾府人物的交往过程中呢，哎，刘姥姥本人的这个复杂性格呀也凸显出来了。因为她是乡下人嘛，生存环境就决定了她性格中的一些方面。那么这种特殊的交往环境和特殊的目的，就改变了他原来农村人那种固有的行为模式，激发出他性格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说夸张啊、做作呀、滑稽卖弄啊。但是这些侧面啊，刘姥姥毕竟不是真的情愿发生的，她是不得已呀。所以我们说刘姥姥她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一种什么呢？腼腆、尴尬，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抱怨。秋爽斋吃饭，吃完饭以后刘姥姥就自言自语：我这回来啊，我真长见识。这话什么意思呢？他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啊对刚才大家拿他开涮的一种不满。所以他话音刚落以后，你看凤姐也好，这个鸳鸯也好，马上就过来跟他道歉。所以曹雪芹为什么了不起啊？他不仅写出了一种原来那个生存环境， 和他交际环境，他对刘姥姥施加的影响，而且他写出了刘姥姥那种常态和那种变态他共存的一种面貌。那么刘姥姥她的第二个重要的文学功能是什么呢？叫做环境透视。它是以人的生活为主线，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去感受和理解环境的特点。刘姥姥呢，她就是作者精心安排在书中的一双眼睛。我们透过这双眼睛，我们能看到贾府日常生活中的奢靡。比如说一顿饭顶人家庄家人一年的这个生活费，用十几只鸡做的这个茄鲞，还有各种各样极其考究的服饰、器物、钟表之类的。那么通过这双眼睛，我们还能看到贾府什么呢？它真实而又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刘姥姥，刘姥姥就称赞这个林黛玉，林黛玉的房间，说林黛玉的房间真好啊，像公子的书房。林黛玉诗人嘛，这时候贾母就不说话，坐下之后贾母就开始跟王夫人呢，跟这个凤姐开始聊聊什么呢？聊这个纱窗的颜色。说完了这些以后，几个人一径就离开了潇湘馆。这你就能看出来这贾母对林黛玉是个什么态度。那么透过这双眼睛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大观园的这种环境，大观园的全貌，还能够看到贾府整体上的一种兴衰变化。除此以外呢，你像贾府的伦理道德的这种崩坏呀，也是从刘姥姥眼睛里看到的。刘姥姥第一次见凤姐的时候，你看这凤姐跟贾蓉啊两个人说话就暧昧不清。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贾府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环境，方方面面都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展现给我们读者了。
2: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6: 一语口中国，
7: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8: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7: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红楼梦》。在《红楼梦》中啊，刘姥姥是一个集朴实、善良、世故、幽默、智慧等多种特点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是整部小说描绘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局外人，也是其中人物兴衰荣辱、悲欢离合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那么关于这个人物，他还有哪些特点、作用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1: 那么刘姥姥第三个重要功能呢，叫做推动情节，就是这个人物在他的本人的本传以外，他对别人也发挥了影响。比如说刘姥姥他这个游园子，大赞这个园子景色美如画呀，贾母就让惜春说你把这园子啊给我画下来吧。刘姥姥走了以后，这个惜春果然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请了一年的假，就跟着诗社请了一年的假，专门来干这个活。另外你像这个巧姐和板儿争佛手，脂砚斋说叫什么呢，小儿长情遂成千里浮现，也就是按照曹雪芹的意思呢，也就是凤姐家的这个孩子巧姐将来是要嫁给板儿为妻的。那么以上这些叫什么呢，就是刘姥姥的情节推动功能。那么明白了这些以后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刘姥姥出场的时候，你对曹雪芹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在

刘姥姥一出场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千里之外械斗之危，有小小一个人家，他是可以成为这本书的头绪的。刘姥姥有什么资格成为这个全书的头绪呢？作者在随后的介绍里边就给刘姥姥安排了五个人设。第一个人设，刘姥姥是穷人呢，穷人才要打抽风，这就给了他进贾府的动机。穷人没有见过世面嘛，所以才能够感受到贾府的奢华，而且他也能够引起贾府的那些富贵人对这个穷人的一种好奇。第二呢，刘姥姥是个老人，久经世故，让他有了达成目标的那种心理能力，使他具备了贾母接待他的条件。那么第三个人设呢，就是这个刘姥姥呢，她是一个亲人，拐弯亲，这个亲人他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过来，而且他这个亲人还是凤姐那一支的亲人，所以最后才有了凤姐托孤的这个故事情节。那么第四个人设呢，就是刘姥姥过来他是客人，这个客人再加上亲人和老人的身份，才会有两宴大观园的故事发生。那么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刘姥姥她是一个女人，在古代啊，只有女人可以深入闺阁，所以万事万物她离不开一个礼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明的人设，才使刘姥姥在全书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功能。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朱美吉演唱的歌曲《落日之前》，把夏天唱进心里，把日落唱成序曲，在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面，让这首歌陪着你，趁落日之前感受一场甜甜的恋爱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用清甜的旋律接住整个夏天的温柔与生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

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那天下雨了》，这是一首带有他个人特色的抒情歌，就像一幅水彩插画，那些被雨滴晕开的水彩颜色呢，像是年少的暧昧朦胧。继续听到刘玉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依晨演唱的歌曲《接近无限的蓝》，这是一首来自她首张个人专辑的歌曲，曲风清新，也充满了童话感与海洋的气息。林依晨的演唱松弛不刻意，像是海风拂面，也凸显了她清新的气质。那些想要表达的勇敢与纯粹，也随着旋律飘进了我们的心中。继续听到小石姑娘的演唱《未寄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妍希、周柯宇的演唱《早安晚安》，甜美清澈搭配着温柔深沉，两人的合作娓娓诉说着歌曲当中男女主对彼此的坚定守护，温暖治愈的旋律交织着甜蜜对唱，也勾勒出了充满甜蜜心动的双向奔赴。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

0: 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兴哲的演唱《Me and You》。

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歌曲《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呢，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而《恋人》这首歌也将爱情的细腻与深刻娓娓道来，照亮了我们内心柔软的角落。继续听到张信哲的演唱《初恋的地方》。

0: 听到的是郭顶的歌曲《想着你》，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没有辞藻华丽的歌词，郭顶便是用一把吉他，一段轻声吟唱，便把“想着你”这三个字的重量唱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软而不腻，嗓音暖而绵长，藏着温柔、慵懒或是松弛的歌。继续来听袁娅维的演唱《一树一双人》。

好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的是黄雅莉的演唱《田园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咱厝上车讲，大刚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讲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和较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车讲的主要内容。首先，伫个文化资讯当中，咱要来讲到伫个深圳咧召开个即个文博会，哈，记者看到当即个 AI 假设文化出海个标配，哈，整个市场有啥物款的变化？伫节目当中来讲，那个有就是嘉业，哈，一部电影热播，也带动起安徽个即个消费市场。那伫个徽州个古城有啥物款？哈，咱朋友若是去看爱拍卡个物件，伫节目当中也要来讲。那咱厝人当中要讲到交配内底加风俗，吼，讲到最近真热门的电影《吼阿嬷的情书》内底，吼，讲到这个交配也带动真侪热潮。那这个交配咧，作为真侪华侨爱国的一个见证，吼，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内底有偌侪咱古早的故事，偌侪咱海外一个华人游子的故事，伫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个有就是讲到即个伫浙江的嘉兴有一位大伯囝吼，伊真孝顺哈，陪伊的即个爸爸破病的爸爸吼，弟弟陪伫个伊身躯边，真是陪出奇迹。伫节目当中也要来分享即个感心的故事。那最后咧，伫个故乡这本册当中，咱文丹是要来分享即个厦门的作家朱家林先生所写《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海味。好，稍后继续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架讲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文博会的一个记者观察，吼，讲即届的伫个广东咧举行的这个文化博览会，吼，咱有发现讲人工智能，就是 AI， 已经是真深度的融入到文化产业内底，叫做这个新质的生产力，吼，新质生产力。那当这个 AI 假设文化出台的一个标准的配比，好标配，对整个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1: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 60%， 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2: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举个例子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1: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件事，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部甚至更多。
1: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3: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98%以上。
1: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

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万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0: 咱中央电视台咧播出来即个《家业》这部电视剧，互持续个咧热播。那内底真侪元素，甲即个安徽的即个墨文化有关系，徽墨文化有关系。那伫个即个徽州古城，吼，伫个安徽的黄山，吼，即个徽州古城古城内底咧，有即个关于即个电视剧相关的立雕，吼，来遮咧拍卡，吼。来甲即个电视剧内底真侪元素来做即个深度融合吼，加即种古早文化，再用甲现代生活甲旅游文化来交挂吼。伫节目当中，咱咪来讲吼，那是你到即个非洲要怎样来拍卡即个追剧同款的物件。
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食之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4: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好，各位朋友，多谢播出的，就是咱厝上车港文化资讯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港的音响碟咯。三个几个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当中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咱厝上正讲，三日间咱厝人先来讲到这个教会内底的国家往事。这个电影和阿嬷的情书持续的咧热播，内底所讲的这个教会吼，其实也是见证了真多吼，一个海外的一个华人朋友有主哦，对家乡的这种热爱的情感吼。那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到即卖为止啊，2026年的这个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50亿元。即内底的电影和阿嬷的情书口碑是不断的在扩大哈，已经是票房超过11亿了哈。原来是今年这个票房排名前4名了。那听讲这部电影会持续到6月30号，搁咧播出。咱的听友若是还未去看，一定爱去看哈。那这部电影咧也甲交配这个世界基地伪善哈，搁一边咧传入到大众的这个眼光内底哈，大家定在也来参加这个热门的文化。那交配又叫做银信啊，银信就是有银票，搁有配哈。有这种两种作用在内底，是古早时啊，吼古代时阵啊，海外一个侨胞寄转来故乡，寄转来家乡，和家己的亲人，吼家己爱人、亲情，安尼一个有批，佮有汇款的，吼一个两种作用的，安尼一个物件，安尼一个纸批。那伫个电影个取景地，吼，广东个汕头，当地个即个侨批文物馆，以电影录影个即个机会推出电影同款个即种拍卡个场景，吼，和侨批文化搁一边个加入到即个观众个目底，吼，那吸引着袂少个即种游客啊，搁爱看电影个朋友来即块拍卡，来即块感受即个历史个温度。那稍落去，咱就来听记者。对这个文物馆吼，这个相关的介绍。
1: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有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2: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3: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寄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寄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侨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3: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有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无人卖叫我呐，就该我能给个阿爸阿妈。
1: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追寻侨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属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2: 三兄啊，为感你漂泊天涯。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呢，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面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好，欢迎伫我想要继续倒转来，赶快是咱厝上正港内底，咱厝人的即个本地吼，要来看到即个浙江的家乡吼，有一位即个查甫囝吼，真有情有义，伊直直带伊家己的即个脑梗的父亲，直直做一寡即个康复的代志吼，然后咧，真侪网友拢真感动吼，讲哇！你细汉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你饲我，等下我大汉啊，我来饲你吼。即种咱中华的亲情吼，真正是伫即个画面内底体现，甲是透透透。那稍来给咱再来听相关的报道。
1: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孝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2: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1: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

0: 就这样，我卖一部分，他卖一部，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胡子在那里站着。
1: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2: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的，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1: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0: 老天爷嘛，也眷顾他，也眷顾我吧，那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1: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3: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报出来，就是咱厝上正港咱厝人诶，即个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诶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就能听到咯。上了几个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今天你问那是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吃海记》。拍铁婆朱家麟，德基书是唐朝以来文人模仿民歌的古早文体。清朝到民国初年，用这种考古化的文体来写写俗民风。在台湾的文化圈内底是真事件，青史丽句掺一寡俗语、谚语，是有另外一种趣味。有一名叫做老家模的台湾前辈，写了一组《大海德基书》，内底一首《飞头乌鱼》是真有特色。龙船可有风吹休，新妇提时拢是无，惊龙不见变辛苦。坑龙车坐回头乌，王爱夫兄弟在所写的台湾社会和文化册当中评论说，为里面来看所写的敢若是原女的心情，不离个诗当中的风吹叶心不提变辛苦回头乌，拢是台湾俗语话内底的戏名。以戏的俗名写到诗歌当中，竟然哈哈哈，讲起来也是真绝啊！知影我咧写戏，艺夫兄弟推荐我来读一下，确实是精彩。

一，写入到这首《德基书》当中的四种鱼，有诶我真正袂晓诶。灰头乌是赶人到南台湾海域，生了卵，转来到大陆的乌鱼。新布提，有诶讲是真大只诶番茄鱼，鱼肉含水量较大，煎窑因为会失水，肉愈揪愈碎。古册当中写，新布初初开始煮食，惊大家嫌伊偷食。树底下叫苦，所以生出新布提安尼的名字。海草笔译录当中，干那写了鱼的名，写到三代丸。东海十几公，总鲜肥，色得那滚熟，所以好这个名。有人讲，这个其实是真水轮的西丁鱼。不离个对这西丁鱼的一寡特质，这种药法无成立。我看了真侪本台湾关于鱼类或者是鱼文化的册，也写袂出风吹鱼的答案。台湾文化人是真够变花样，比如讲德村鱼，较正规的讲法叫做柳叶鱼，即卖台湾是件叫做鱼香红。我想了半日，才想出来讲，哦，这是日本名的台湾话。奇妙的是变身裤，尾底竟然是金钱鱼。金钱鱼一身拢是金闪闪，尾流啊是翠黄色，身躯顶阁有点一寡那古钱共款的深绿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所以叫金钱鱼也是真。

人形象了。布里格以为怎会变作变形裤呢？查一个究竟，才知影讲这是一个语言传唔到、豆豆演化的故事。金钱鱼因为受惊的时阵会发出咕咕安尼声音，原底也叫做金鼓、金钱鼓。伊的身形较扁，有人家叫做扁金鼓，后来写作变金鼓。变金鼓伫个闽南话当中，甲变形裤、变形裤的读音是真相像。后者的情感色彩又搁搁较强烈，而且真符合甲午战争以后，互人挂离开祖国，变作是一帮神明的台湾民众的心情，所以真是惊。金钱鱼就安尼变作变形裤了。二，变形裤伫闽南叫拍铁薄。我第一摆见到拍铁薄，是伫个盐场外闹温啊时阵，随着温水下入到温口好望的各种水族，为望尾阁下入到阁较大诶竹皮螺，跳一阵啊，也着认命倒落来穿大开，就算是较猛诶深潜，熊熊爬一阵以后。愤怒真歹消平，不离个也只有法吐一嘴啊白沫。敢若有一种怪鱼，伊一直咧用力想要跳出人外，伫涂骹反复个跳，那亲像是咧骂家己。你敢会遮尔戆？你敢会遮尔戆？伊跋倒是真有水平，正面反面、正面反面拢袂错乱，那亲像是拍铁匠快速个翻转红铁皮，所以闽南人叫伊拍铁薄。我伫个日本看到有留学生伫个报纸顶，甲英文正变译作柯迪帕，柯迪帕就想起伊个模样，围伫个门口咧等客运小个讨海囡仔，走去头前甲伊抓掉，马上会互人叫冻掉。拍铁薄个背后有十外只，伫拢上真强大个毒刺。伫个毒鱼个排名顶面是有名号个，毒性虽然讲比青梅较少一点啊。不离个，也阁是伫个人个皮肉顶面拓开一个伤口。闽南个海鱼，凡是鱼皮较粗、烂较湿个，特别是嘴面有一点仔变形个，真侪拢互人叫做拍铁薄个名字。算起来有十外种。其实啊，真正个拍铁薄是一种会用来借涂骹个力量，家己批评、家己拍面个金钱鱼。拍地薄属于软水性的鱼类，盛产伫个热带加亚热带标准水域。台湾有一款菜，甲伊含青梅种种的河口鱼归做一个类型，拢叫做红树拿鱼类。我感觉真有意思。红树毋是一种树种，伊是伫盐水内底生长的草本的定本的食物，含灌木、乔木的种类。闽南这角通常看到的是洞花树、树桥、白骨龙，因的根真发达也真密，甲土是翘甲安安，生长成做海岸树拿。河口鱼类甲红树拿的共同特点是因适合生存的环境，拢是伫个咸水甲淡水交换的所在。不离个红树拿是河口鱼的温主，为因来提供食物甲庇护所。二十年前我去越南。车出东兴无偌远，迄地红树有碗口遐尔粗，四五米高，为海底一步一步延伸啊，到海岸边，一直攻坚啊到几落百米高的山头，公路为红树林当中穿过去。看到窗仔口的因，我咧想，无啥物生物比伊搁较直观的来讲，生命起源是大海的地球故事咯。三，甲拍地薄叫做变形裤，也毋是无道理的。拍地薄幼鱼食起来是有一点仔发苦的。两岁大的拍地薄，有成人的手骨遐尔大。春夏来食伊的时阵，肉质那少掉，会用个煎，会用个煮汤，而且味是真吸引人。加鱼卵六蛋色的鱼皮，食起来有那满鱼同款的口感。鸭甲地背口大细相像的拍地薄是袂食的，黏嘛是真麻烦。那是一网网起来有这种黑色，鱼面啊是真烦恼。不离个最后，也阁是倒入到床内，上床以后，拢总拄伫个石头厝边头，
用粗盐盖在顶面，过几天啊，石头旁渗出的物件就是鱼露了。做的石柱嘛放袂落去，就倒啊到瓮内底去压肥啦。瓮若是也揢袂落，就倒啊到石皮山顶面曝肥。所以帕蒂伯的身价啊，一直拢真低。帕蒂伯的幼鱼啊，是爱伫个河口来休息。幼幼的成年鱼在潜刷到大礁水域离群生活。细汉的时阵，身体阁有乌色的条纹，也豆豆啊变成乌色的斑。成鱼的体型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来变化，有时深，有时浅，特别啊水。帕蒂伯是大自然送予闽南海墘啊囡仔的生物智能玩具。囡仔呼起帕蒂伯幼鱼，饲伫水内底，每一日换水的时阵，豆豆啊掺入正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帕蒂伯竟然会用在单纯的正水内底生活了。东南亚阁有一种体色匀白的帕蒂伯，对应闽南常见的金蛤，这种会用叫做匀蛤。最作爱好者家起一个更加浪漫的名，叫做乌心匀风。帕蒂伯最终予人类发现伊独特的存在价值，大概请入到水族馆或者是现代家庭。客厅的玻璃水箱内底，金蛤银蛤伫个水草当中传来传去，规身光闪闪，欢喜的时阵变一个色，悠哉啊悠哉。这个时阵，若阁叫伊帕蒂伯，或者是变身蛤，就有一点啊无意思咯。这是予人发现新功能的金钱鱼。我想啊，无啥物鱼比伊阁较直观的，用个来看出鱼类对人类价值的故事咯。

好，各位朋友，拄仔食播出的，就是咱厝上请讲故乡这本册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请讲单元的听到咯。那这部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个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个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个有活动。点击今仔日的《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啊。有一位30多岁的少年人，伊个旧厝咧，甲以前做乡村的咖啡馆。然后吼，带着40多位乡村阿姨来创业，咱来请乡亲到店来关注着伊的故事。另外吼，咱要请台湾老师廖家兴跟咱到店来分享着玉梨的智慧，也可以跟乡亲到店来讲着吼，踮伫北京吼，试点一个开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脚踏车吼进入到加地铁内底，是毋是？挤占着、挤着其他的乘客这空间，未来敢会全面来放开？接下来对咱乡亲到店来关注着相关的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收听咱请乡亲到底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踮伫河北省廊坊市吼，有一个村叫做东邦母村，有一间啊乡村特色咖啡馆吼，真侪朋友介意去。这个所在吼，34岁这个店主叫做窦丽萍啊，伊西蛋杀西了这个南方的事业，返乡甲老厝啊改成做乡村的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作为一个桥梁，带动着40多位的乡村阿姨吼，翘手。来创业，巧手创业。这间咖啡馆啊，唔限定是一个休闲的场所，更加是少年朋友啊返乡创业，叫我乡村活力的生动的样本。伊透过煎店后厂的这个模式，真巧的甲城市的消费力引入到个乡村，为无法度外出来务工的中老年的这个女性，提供店伫厝门口，会当来增加收入的一个平台。来，扫入去，咱请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店来了解。
10: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巧手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丽萍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11: 前年的时候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0: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他们大多年过五旬，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12: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儿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呗。
10: 最初窦丽萍只是偶尔回来， 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

0: 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他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1: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0: 同年九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2: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的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0: 现在杜丽萍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0: 杜丽萍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1: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现在大陆的很多所在为了保持咖啡对有消费者这个新鲜感，还有创新开拓一些新的口味，不少咖啡店是店在咖啡的这个口味上头创新，应该说用了很多很多时间。稍后的时间，台湾青年丹尼要跟我们到底来分享说，他感受到这个广州佛山地区的这个咖啡工厂，为荔湾老师馆的这个骑楼到佛山废弃矿场的这个重生，为创意真有的这个特调咖啡到主理人在这杯咖啡里面的那个梦想，在丹尼的目睭来，他说这个咖啡不只是舶来品，他融合了岭南的古早味，还有大陆少年朋友的武汉的一个创意。来，稍后的时间我们请请带着丹尼到底来拼这杯烟火气真足的广佛特调。
4: 大家好，我是丹尼，一个每天都需要一杯美式来续命的台湾人。来大陆工作生活也几年了，最让我惊喜的除了高楼大厦、便利的科技生活外，还有就是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香。原本以为咖啡就是那几种熟悉的味道，没想到在广佛两地，这杯小小的饮品不仅成了大家的日常，更玩出了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花样。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我眼里的广佛咖啡故事。漫步在广州街头，我就被这里的咖啡密度惊到了。可以看得出来，喝咖啡的习惯已经渐渐走入了大众的生活。不管是商圈的繁华街道，还是老城的宰相深处，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咖啡店。而咖啡店的装潢也开始从连锁品牌的统一风格，到现在本土化特色的定制，无处不体现出国潮味。记得在荔湾的老街里，我走进一家由旧屋改造的咖啡店，店里摆着老家具和本地艺术家的画作，客厅中间循环播放着经典的老电影，点一杯咖啡就能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耳边是街坊邻居的粤语闲聊，咖啡香混着老城区的烟火气，让人感觉特别的踏实。这种把咖啡融入市井生活的感觉，让咖啡不再是精致的舶来品，而像是早茶一样自然的存在。佛山的咖啡店则把场景融合玩到了极致，甚至掀起一波旧改咖啡的浪潮。在废弃的厂房、沉睡的村居，用极具设计感的咖啡店为旧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见过一家由废弃矿场改造的咖啡店，坐在店里就能看到波光粼粼的矿湖和远处的矿山，风景特别的壮观。有时候店里还会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乐手在湖边演奏，声音在岩壁间回响，手里捧着咖啡，耳边听着音乐，看着眼前的湖光山色，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

还有咖啡店开在公园旁边，落地窗外就是绿树成荫的步道，很多人晨练结束后会顺道进来喝一杯，咖啡香混着草木的清香，特别的清爽。除了咖啡店的外观逐渐融入了本土化的特色，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最让我佩服的还是广佛咖啡在口味上的本土化创新，尤其是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小店，总能让人尝到意料之外的惊喜。有间咖啡店，门头是复古的凉茶铺样式，砂锅、中药包、灰春贴满了墙面，招牌的罗汉果冰广式用鸡公碗装着，先喝一口清甜的罗汉果凉茶底，再把浓缩的咖啡缓缓倒进去，搅拌时陈皮的香混着咖啡的醇，入口是凉茶的润，回甜是咖啡的香，喝完还能嚼一块酒制陈皮，清润又解腻。更妙的是岭南天地里的老店，藏在百年药铺改建的岭南建筑里，水墨青砖墙、木烫门、彩色宫灯透着老佛山的韵味，吧台旁的制药柜里一边摆着陈皮、茯苓，一边放着不同产地的咖啡豆，这里的姜葱鸡特调咖啡堪称一绝，米乳姜汁的清香裹着葱花的脆，咖啡的醇厚慢慢在舌尖散开，喝起来竟有种粤式名菜的温润口感，让人忍不住感叹原来咖啡和岭南味竟能契合得如此巧妙。其实我第一次品尝本土化创新的咖啡口味还是我在潮汕旅行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咸菜咖啡就忍不住走进店里面点了一杯，发现这个咸菜上撒点甘草粉竟然跟美式咖啡这么搭。我也是通过这次新奇的体验，让我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喝一杯当地才能品尝到的特色咖啡。在广佛喝咖啡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城市温度，很多咖啡店的主理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把自己的热爱和想法注入小店。有位九五后的女老板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开咖啡店后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店内的每一个细节，墙上的手绘图案、独特的颜色搭配都透着满满的创意。他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开在社区里，就是喜欢这种邻里间的亲近感，客人不是消费者，更像是朋友。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在顺德参加的一场咖啡文化活动，众多的咖啡从业者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顺峰山公园的牌坊下同步冲煮咖啡，场面特别壮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本地的主理人，有全国咖啡比赛的冠军，还有像我一样的咖啡爱好者，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因为咖啡聚在了一起。现场还有咖啡机展示、咖啡市集，甚至还有机车展、时装秀，把咖啡和文化潮流完美的结合，让我看到了咖啡产业的无限可能。这几次的广佛咖啡之旅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一种连接人与人的纽带。在广州，咖啡是老城区的烟火气，是新旧文化的碰撞。在佛山，咖啡是社区里的人情味，是产业与生活的融合。从街头小店的创意巧思，到产业生态的成熟完善，从风味的融合碰撞，到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这里的咖啡产业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创意和温度。一杯咖啡的香气或许会消散，但它带来的惊喜和连结却会留存。大陆的咖啡产业还在不断的生长，每天都有新的小店开业，新的风味诞生，新的故事发生。在各城市旅行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走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独特的特调，感受这里的创意与烟火。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在咖啡香里读懂一个真实、鲜活、充满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

0: 单词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稍起吼要来甲乡亲来分享吼、哦、这个育儿的问题。踮伫含甲囡仔咧交流的时阵呢，可能袂少这个做家长的，常常会拄到这款的场景，互囡仔咧家己去捡这个册袋啊，吼捡的好势，结果咧半点钟以后落出来吼、哦，比跌入去的这个文具还佫较侪，教了真侪摆安怎去夹下大吼，结果咧伊夹夹还佫是安尼鲁莽莽。吼、哦、啊！这个时阵呢，真侪做家长的想讲，哎，准拄煞啦，我来啦吼、哦！你看，看咧学，代志吼是真紧的做好啊。但是吼、哦，若准备讲安尼去做吼，可能咱的乡亲、咱的家长也佫无想着讲啊，咱吼唔敢若是咧完成一件小代志，佮开始咧对囡仔讲啊，你不行，还是得靠我。所以吼、哦，拄着这款情形，应该安怎来处理佫较好？今仔日台湾老师廖家兴啊，会为咱吼、哦、来带来一款真正常的育儿的智慧，叫做。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搭建到这个梯啊，吼、哦，把这个难的化作简单的。廖老师认为讲啊，父母真正这个价值，不是做迄个替囡仔去扫清所有障碍，这个叫做清道夫，也是真做一点伫拄着高墙，吼、哦，拄着这个大的困难的时阵，为他递上第一块砖，吼、哦，帮伊来搭建成长，这个楼梯站，吼、哦，建筑师来刷了去咱乡亲，到底来听廖老师的一个分享。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家庭教育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咱们教了孩子无数遍，他却依然做得一塌糊涂。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家长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推开孩子，算了算了，我来吧。替孩子做完了，事情是完美了。但孩子的成长却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呢，打破这种育儿焦虑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能否转换视角，掌握一种名为搭建阶梯，化难为易的教育智慧。咱们想要搭建成长的阶梯啊，首先要允许孩子在阶梯的最底端去搞砸它。孩子的成长啊，从来就不是一条能够平滑的直线曲线上升的这个曲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停顿，甚至是倒退、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回想一下哈，哎，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会吃饭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用手抓，哎，最得力的这个方式嘛，吃的这个饭粒啊，撒在桌上，掉在衣服上，甚至是糊在脸上，场面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很多家长啊看不过眼啊，要怎么怒火，哎，要怎么去训斥呵斥，要么就是为了省事直接端起来喂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用着急。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这个手眼协调的能力发展起来了，孩子自然就会轻松的学习使用这个瓢羹、勺子、筷子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要了解啊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当孩子刚开始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可能会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咱们家长的心态啊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呢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越俎代庖，而是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很正常，他只是在还在练习的阶段。哎，当你忍住不动手的时候，只是在一旁静静的陪伴时，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个简单的一件事，就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传递出来的这种能量力量，对孩子的能力的这个信心态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宝贵。然而呢，仅仅只是相信和等待，你觉得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如果孩子面对这个困难像一场一堵高的这个堵墙高墙的话，光靠喊喊说什么呢，加油加油你做得到，其实是无法让他翻过去的。所以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做那个在墙搭建阶梯的人。我分享一个案例哈，很多的家长的误区就在于总是成年人

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能力。那潜意识里呢，期望孩子能够一步登天。我之前呢，就辅导过一个孩子叫浩宇的2年级的男孩，妈妈呢跟我就大吐苦水，说儿子特别的懒，每天晚上写作业就像打仗一样，尤其是周末的作文，能磨蹭个3、2个小时，写不出一段话。我没有呢直接去教这个浩宇写作文，而是问妈妈说：“你平时是怎么辅导他写作文的？”我就跟他说：“今天把这篇关于春天的作文写完，字数不少于300字就可以了。”那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对于2年级的孩子，写一篇300字的作文，就像一座不可越过的这个高墙。他脑子里啊一团乱麻，到底写什么？怎么开头？词语不够怎么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坐在书桌面前发呆，然后咬着橡皮擦，咬着铅笔。那我当时就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给宏大的目标，咱们给他搭建阶梯。那我们呢，就给浩宇设计了3个小台阶。第一步呢，就是咱们不写字哈，就用嘴巴说说你对春天的印象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浩宇很快就说出来了，有这个柳树发芽啦，小蝌蚪游过来啦，等等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拿出一张白纸，妈妈呢就帮他把这些词语画成简单的思维导图。第三步呢，就是把思维导图上的词像搭建积木一样连成一句话，然后写出3句就胜利了。结果那天晚上啊，不到20分钟，浩宇就写出了非常生动的2段话。妈妈惊呆了，你看，想让孩子完成大任务，不要只给一个指令，而是要给他一个具体的物品清单，还有操作步骤。所以有了这样清晰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抓手，原本像大山一样的困难就能够被拆解成为一个个轻松可以跨过去的小台阶。所以孩子一看就知道怎么干了，畏惧情绪这个瞬间就已经消散了，行动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动力了。这就是阶梯的魔力。那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搭建阶梯，其实不仅体现在拆解任务上，还体现在为孩子提供合适的过渡工具上。任何一种高级能力的养成都不可能凭空跳跃，中间必须有渡过的桥梁。那我就分享一下哈，就是我曾经教的一个学校，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子涵。那妈妈呢是个阅读的爱好者，子涵上了1年级的时候啊，妈妈就兴奋的买回了一本叫做《夏洛的网》，还有《窗边的小豆豆》。这2本纯文字的书，要求他每天啊自主阅读半个小时。结果呢，子涵啊翻了2页，就犯困了，看到书啊就头疼，甚至还开始抵触看书了。所以妈妈就很挫败了，这孩子怎么天生就不爱阅读呢？其实，子涵不是不爱阅读，而是够不着啊。从彩色鲜艳、故事有趣的这种绘画本，直接横跨到密密麻麻的纯文字阅读，这中间呢，存在着巨大的能力断层。我在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妈妈了，先停下来纯文字的阅读的这个等等的要求啊，去给子涵买一些桥梁书，也就是那种图文比例各占一半的，然后这个字体比较大的、排版活泼一点的插画版的文字书，比如像是神奇校车这种桥梁版。或者是青蛙和蟾蜍等等的都很不错。那妈妈呢，照做了之后啊，子涵发现了这个书里面有好看的插图啊，能够去理解，而文字量呢，刚好也在她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以通过这种过渡性的桥梁工具，子涵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平稳的拉升。半年之后啊，她不再依赖图片了，而是自然而然的去跨越了纯文字的这个殿堂啊。然后现在呢，子涵已经是班里的小书虫了。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所以这场旅途中啊，孩子经常会遇到他们暂时跨不过去的沟壑。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要站在那个沟壑对岸，而也不要这个焦躁的去催促说"你快跳啊，你快走啊"这样的一个监工的身份，也不要做那个直接抱孩子过去的角色，因为你剥夺了他体验的这种权利，你成为了他的代劳者。而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充满智慧的建筑师，
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0: 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卡点，然后耐心地为他搭建一级又一级的这个阶梯，化难为易，步步为营。当你把成长的责任通过一个个的抓手和桥梁交还给孩子的时候，哎，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操碎了心的孩子，其实早就准备好向上攀登的力量。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则听到这是两岸斗相共。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岸斗相共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前一站啊，吼，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 S 一线，拢总四条线路的十一座的车站，展开一个叫做“开道加骑行”的试点的服务。温准吼，这个乘客咧，早就符合标准的两轮的脚踏车，吼，入站来坐车。试点服务的时间是每一礼拜，吼，双休日，规工的这个运营的时段。脚踏车吼，进入到家地铁，是毋是会去挤占其他乘客一个空间？未来敢会全面来放开？稍后的时间，咱请请地铁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6: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7: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6: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7: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6: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7: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6: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8: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容融融。
6: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9: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6: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10: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6: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 具备适配斜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莉莉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1: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6: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130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12: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室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6: 莉莉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11: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而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6: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莉莉表示，
11: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6: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3: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站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啊，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高雄真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江。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吼发展个真好，咱中国这个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这个调用量是表现出来爆发式的这个增长。最近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呢，拢总也是杀出面向个人整体用户这个 token 的套餐。比如讲啊，中国电信杀出来这个叫做气象用磁源套餐，上个价这个介绍的是高可高，每一个月啊1000万的这个磁源。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宣布向本地这个 OPC 吼、一人公司用户提供磁源的服务，每一位用户会当免费来领取3000万苏元的这个七次的额度。中国移动宣布踮伫全国范围内底上线这个 token 的套餐，上届价是每一个月5元。吼、安尼来讲，三大运营商啊，拢是杀出了 token 的这个套餐，倒一挂用户上届需要来扫去，咱请进带着记者到庭来了解。
1: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2: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营运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1: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2: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1: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3: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1: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3: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1: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4: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

0: 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1: 行星认为，筛选优质标的的核心是抛开表面题材概念，回归企业硬核实力与经营质量。
0: 一方面要看重企业在产业链里的核心咖位优势，是否具备难以快速复制的技术沉淀与行业配套能力；另一方面呢，要重点考量经营层面的落地转化能力，能否顺利对接市场新增需求。这类标的呢，才具备长久的成长空间与业绩兑现的潜力。
2: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糖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打开主持人苏毅，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米神发的主要内容。2021年，来自台湾南投的李延峰同厦门一人，之后呢参加遥感影片赛头，用一片片存在的闽台古早味的遥感剧，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日我们一下走进李延峰的创业故事。去年台湾媒体人出现踏上的飞上前进之路，一段短视频迅速引爆两岸社交平台。今年佢全身心投入两岸交流，来到上海从事自媒体创业。今日我哋一下来谈佢嘅故事。喺河南国府，写名将学嘅翅膀擦过，精心磨制，专注精准嘅孔洞，家父骨体嘅出土，唔但改写为中国演武史，更把人类文明早期嘅演武技艺，再人向前推进嚟其他前人。今日我哋一下来去探访诶古老嘅故事。接下来你出进入到今日有咩想法嘅详细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一岁之家，两岸情深，海富江山，厦门市福利区，近来见到的台湾青年跨一回首，就见 APN 创业沃土，追寻梦想。来自台湾南投的李延峰，就是其中一人。2021年，佢同厦门一人，之后情感遥感影片赛头，用一片片存在的闽台古早味的遥感剧，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日我哋一下就知李延峰的创业故事，讲述佢喺路途的成长同蜕变。我哋一下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7: 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延峰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延峰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8: 20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3-4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20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4天3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7: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延峰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延峰，
8: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7: 经过市场调研，李延峰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8: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着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7: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他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延峰，
8: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 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金色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泡泡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7: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来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8: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7: 如今李来芳的油柑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来芳有着清晰的规划。
8: 我们是希望说这五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咩想法，我嘅主持人苏怡。唔知各位朋友有冇记得，我哋曾经喺节目当中报道过台湾媒体人出现嘅潜镜之旅。出现嘅阿姑呢，佢洛阳状态，亦就是有人佢一定拉约去人赴台湾，从此呢唔停转来。阿公过生以后呢，出现开始认真翻译自己日记同作品，张发生佢就仲喺沉默嘅老年，把一生嘅享受都埋一袋死里行单。中年时日，出现带领父亲踏上嘅回乡之路，当佢企喺河南民族老屋下嘅土地上，讲出佢嘅

0: 阿公我天转来的时候，熬夜的上台的情感瞬间的都抛发的。一段短视频先做引抛为两个社交平台，几百情感呢也成为出现人生当中的分水岭。原本离开电视台主持人的几年依然持续的工作，前身先的投入两岸交流，来到上海从事自媒体创业。今天要等一下来谈起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轩，我从台湾来，目前在上海创业做自媒体，主要是做两岸文化交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选择大陆，为什么选择上海？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以前在台湾做节目主持人，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直到去年，我带着爸爸回了河南老家，终于完成了爷爷的遗愿，替他回家了。三代人期盼了近百年。当双脚真正踏在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根。
2: 家正好中。
1: 我们家的故事成了感动两岸连接起来的桥梁，但也没想到寻根就成了我人生的转捩点。在寻根之后，我回到台湾就被绿媒攻击，可是我不想向压力低头。去年7月31号，我直接在直播间宣布我离职了，没想到也开启了我全新做自媒体的创业之路。来上海是我的主动选择，而不是逃避。我是奔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具发展潜力的空间。我知道我想要为两岸做事，说我该说，做我该做。绿媒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两岸真的走近，所以他们越疯就越证明我做的是对的。因此我决定我就要更用力的去做，用我的镜头，我的双眼去看，去说，去讲真实的两岸故事。辞职那天直播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不做两岸交流的节目，我会后悔。这不是赌气，这是我的真心话，这是符合两岸历史的大事。我们家对上海有很深的情感，爷爷奶奶曾经住在上海不说，爸爸也是在上海出生的，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带着家人回到上海。上海给我的感觉是既古老又现代，既开放又包容，有弄堂里的烟火气，陆家嘴的摩天楼，这都可以无缝切换的。还有上海的政策是真的很给力，我是台胞来创业有专门的通道，还有很多其他政策的支持，这座城市对于创

充满信心。自从做了自媒体，我得到很多网友的鼓励，很多人都说我闯出自己一片天，这就是对我努力最好的评价。现在我做的每一期视频都可能会在台湾年轻人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迟早会发芽的。我们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身为中国人，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学唔就，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面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河南的教父写明将学的翅膀拆骨，进行模子，钻出精准的孔洞，加附骨贴，以及用自然森林的骨骼制成的乐器，到今年能取材出完整的切生音乐。自己出土不但改写为中国演奥史，更把人类文明早期的演奥技艺，在人生前推荐的家前人。为了主辟一堂演奥公开课，中学演奥老师朱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在二月年课本底部的博物馆变成了陕西。今天我们一下谈谈朱孟科同河南博物院古乐传承保护铺管乐演奏人任文涛一下你是探访这些古老的乐器。
7: 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8: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贾湖出土的古笛说起。
7: 贾湖古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型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古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9: 啊，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古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古笛它的由来。贾湖古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10: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9: 鹤类的齿骨，
10: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9: 腿，
10: 不是，是
9: 翅膀，
10: 翅膀，对，
9: 翅膀
10: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最直的，
9: 最直的那一节。
10: 对，这只古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9: 那这只古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10: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7: 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古笛的7个小孔与7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7声音阶。
9: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古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10: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来发现呢，在出土古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2: 多很多，
10: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他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2: 地位很高，
10: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2: 酋长。
10: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骨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2: 腰间。
10: 对。
7: 那么，这根骨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甲壶骨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10: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2: 斜吹。
10: 嗯。
2: 你能演示一下？
10: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
2: 嗯，
10: 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2: 然后吸气吹，
10: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2: 倾斜45度，
10: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2: 在中间，
10: 对，不够，再斜点，
2: 再斜一斜，
10: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2: 吹不响
10: 了。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7: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口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2: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10: 当然可以了。
2: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10: 可以啊。我试试。
2: 嗦啦嗦发咪。

0: 哇，太悠扬了，
1: 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
2: 嗯嗯，
1: 这个声音
2: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1: 八千年的声音。
3: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灵伦作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他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4: 防止它跑。
2: 对，
3: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骨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骨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

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甲骨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甲骨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甲骨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

0: 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公公收菜篓，也给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深圳抗疫时期直播，一则广微出去一家公司，在 AI 的处理下，一则你也可以组成一支队伍，只不过你也会同时可能都是 AI。往八年，但是关于人投资来去衡量一家公司的规模，但今年呢，一种名为一年公司的新模式正在嘅显示，一年公司未来会唔会形成规模？按用我嘅公司如何改变我哋人嘅创业方式、工作形态，甚至你嘅正在创业生态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走进深圳南山的 AI 生态社区，你会发现这里的忙碌与传统的写字楼截然不同。在这里，一个工位、一个小的房间就是一家公司，而一个工位就能承载着一个项目的研发到落地。来自北京的创业者李鹏宇，吸引他跨越2000公里来到深圳的是这里独特的产业土壤。
4: 深圳的话，它的制造业和 AI 产业垂类性是更高的，因为它有非常强的产业背景，这个也能让我们对一些垂类模型的调用有了用武之地，非常的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种一个人的小企业呢也能够把商业应用给跑通。
3: 在这个名为魔力营的社区里，像李鹏宇这样的近200家一人公司比邻而居。社区运营方深圳原始智能有限公司的雷子提告诉我们，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找供应商可能用不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5: 它是在大模型领域，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那像我们本身是做架构的嘛，然后跟不同的小伙伴碰撞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更能知道他们在多模态方面有更多什么更具体的需求，然后提升我们自己架构的一个先进性，同时提升它更广的一个应用程度，赋能到各行各业。
3: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丽燕观察到，这股由 AI 驱动的一人公司浪潮正呈现出鲜明的硬科技属性，成为推动智能化升级的新生力量。
6: 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呈现出了鲜明的一个硬科技的属性，他们能够迅速地将大模型的算法能力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智能体或解决方案，最终成长为驱动经济社会智能化升级的有生力量。
3: 技术的魔力在于它能打破能力的边界。在深圳的另一家 AI 医疗公司，创始人肖晨曦虽然拥有扎实的医学背景，但在编程上却是零基础，而他的技术团队是由十几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7: 以前作为一个创始人，每天都是要复盘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现在呢，其实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学习跟找新的机会。
3: 当一个人能通过 AI 单人成军，这对传统的公司组织架构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改变。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要让这些超级个体蓬勃发展，政策的阳光雨露至关重要。
8: 从这个政策的支持角度看呢，关键呢就是继续降低这种制度性的成本，要把这个注册、报税、社保这些流程呢做得更简单，加大这种普惠性的资源供给，给一人公司提供更低成本的这种共享算力、共享模型、共享数据。
3: 那么在法律的视角下，这个火热的一人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给出了清晰的解读。他把一人公司看作是个体工商户的升级版。
9: 工商户也是一个人干，但他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一人公司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只要公司合法经营，赔光了注册成本也不会牵涉到个人的家庭财产。这样的话就给这种新型的一人公司啊，他自己的家庭财产啊，创了一个保护服吧。
3: 欧阳日辉也提醒，虽然一人公司很灵活，但要发展壮大，也面临着天然的瓶颈：资金、精力、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9: 你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总是有局限性的，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没有合伙人和团队可以商量，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灯下黑的这么一个效果，做出的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这个判断。公司对老板的依赖度太高了，万一创始人自己身体出点问题或者家里有点事儿，公司就可能直接停摆，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3: 尽管存在挑战，但欧阳日辉认为，技术的发展、就业观念的改变以及经济的细分化都在为一人公司提供成长的沃土。他 他们不会取代大企业，而是会与其共同构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生态。
9: 未来的经济可能就像一片热带雨林，既有参天大树，就是这些大企业，也有无数的灌木，还有花草。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人公司、小微企业比作的花草，这样共同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一个新型的商业生态系统，它是有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的。
3: 一人公司的兴起改变的不仅仅是创业的门槛，更是我们看待工作、组织与价值创造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个体可以前所未有的强大，但同样需要生态的滋养，才能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名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年以来，市茶市场总监苗头出身。根据目前的统计，既然有十国家先人人茶企宣布新品涨价，会到缩减终端油费，涨幅是总额在2000到2万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主流市茶细分的市场。如何看待下一轮先人人市茶价格的波动？茶市中麦的涨价，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0: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11: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0: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0: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 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1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9: A 轮炒企调价并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更多是人以技术升级和供应链成本较高的共同影响。一边你去新能源炒企涨价，另一边你去国际油价要长期处于去高位，燃油车用车成本也会同步攀升。所以从奥利之下呢，乘用车市场稳稳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的走势？还是汽车成本稳稳还会继续增加呢？我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1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

0: 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庞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2: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0: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各位朋友，以上这节目内由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由米神发，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等下来去转人生。
8: 今日就来呢，我哋先来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嗯，首先我哋来去讲户卡人、户卡事，先同大家听下来去了解太了人生圈起来嘅一条热点话题。在这段下来呢，听听台湾青年王家伟去到广东慈云的波罗的海，叫下来去认识世界波。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上，有人冲下来去谈家乡嘅歌、户口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口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糖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所以你在下个上次你好，我是阿克古。咩上古人流传千人文脉，东方雅韵飞驰四海风化。近期艾欧转户卡推出七夕系列包头精彩文博会，但回顾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及广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嘅今日播出嚟呢，系发发慈恩看两岸非遗文脉空传承。
4: 在天二十二的文博会，十二号个人的台湾赞冠和省市赞冠都台湾藏美元工作室渊源总监吴真田和省市圣杰菲维乔斯法法天二十九台传承人乔连，在各自的赞美前辈忙定呢。而吉丁人再度向观众推介的赞片当中，有一则共同的关键词：法法。
5: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6: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5: 像家家应该有上百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三百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7: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6: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7: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4: 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呢也是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十分巧合的是，最后参与 TEV 的方片两岸的法华工艺的交流，今日的文博会呢，台湾馆和省市馆出海隔离，而海馆呢，两岸法华从一乍呢就举行十分热络的春晚呢。台湾藏美元工作室渊源总监吴真田，
5: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

0: 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反花材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1: 陈思胜陶瓷艺术大师，陈思胜叫菲菲乔斯法法天艺术教台传承人乔林。
2: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法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吧。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1: 根据了解，法华寺的寺人是可以追溯到元代的匠人呢，用铁制的内匠，用的原创的工具，可以建成型的陶胎腔，截出腿细的一条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来。嘅时候呢，可以线条分隔出的几幅图呢，分别田叶、孔雀蓝啊、剑王啊、牙柏啊一条嘅大纹腰材，而 A 扎嘅裂线填材嘅黑线建议呢，也天天嚟发发陶瓷嘅十分独特嘅视觉语言的几次。法华工艺是以元代、宋以明朝，以进入到清代，随着内社会审美变迁，同等公司建立成悠空彩瓷的现身。法华寺的 TV 同产量呢是逐渐的下降，但当年是一度出现内断售的情况，法华工艺也几乎失传。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沉迷的百年的法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商人的关注目光。2006年，陈思乔斯法华传承人挖掘整理法华超前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一道使得乔斯法华再现一世。而在另一边，在台湾陶瓷冲镇英国的一位手工匠人庄美元，他在体验人看到法华寺之后呢，就暗下决心，一天不可以用他肮脏的钱去在亚的时代谈台。台湾陶瓷艺术家庄美元这样说
3: 道：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法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他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 在2000年左右，庄美元的法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十分多藏家的中意。这位作品呢，也在艺术领域发展连连，一看展品的价钱，甚至可以高达到几十万元。而2021年，乔斯法华陶瓷传统手工技艺系被列入到为陈思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法华后来也被誉为系陈氏的三宝之一。而在不久之前，陈思乔斯法华喺叶县到位，二零二六非遗艺展世界杯嘅项目，顺利嘅完成嘅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陈思胜唯一获得一个资格的非遗技艺，使得传统中华瑰宝可以骑上世界体育嘅舞台。尘封嘅法华终于喺两岸陶瓷相连嘅束缚下，重新焕发出嚟光彩，熠熠生辉。嘅建立过嘅法华嘅实传之通，两岸数千年更懂得包容变通，正系传承之道。新时代嘅法华真唔能够只系传统嘅法华，而应该以更加开放嘅姿态去拥抱新生。陈思胜揭秘乔斯法华天艺术教台传承人乔莲。
2: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1: 台湾陶瓷艺术家钟明允，
3: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华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华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我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这个技术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 两岸陶瓷业界热出海路行，下拜记得念穷夫文博。台湾钟明允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0: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 陕西乔司法法庭艺术教台传承人乔林，
2: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好，听众朋友，给今本日嘅文博会系列报道精彩文博，发发志愿看两眼，非遗文物共传承呢，就先同分享到嘅嘢。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回听非常点听精彩嘅片段，也欢迎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可以数验我过后，我哋继续来同户卡人讲户卡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舞卡。听下来听舞卡嘅声音。

0: 菠萝同蜂梨啊，嗬，可能一道一瓶以话都会款唔浅字哦。
1: 嗯，咁啊，种通同同事用啦。
0: 系，嘅，但系如果你到嚟广东嘅词换啊，嗬，去行一行就抵得嚟。包唔你唔单止款得浅，菠萝同蜂梨嘅区别，还可以去了解。诶，抵得菠萝的海啊，食上菠萝海鲜汤。
1: 嘅来自台湾食啖蜂梨梯嘅王家维尼，最近啊就忙定在菠萝跌去都系潜唔嚟哦。
0: 诶，因为肥事呢。
1: 嘅今日我哋下就听听台湾请人王家维来自探访广东省琴江市慈云庵嘅菠萝跌海。
0: 嗯，来去听王家维同大家打招呼哈。
2: 大家好，我叫黄家伟，来自中国台湾，在互联网上。听说有很多人来这边打卡，这里有美丽的菠萝地海，还有好吃的菠萝，一起去体验一下特别的乡村之美，走吧。
0: 广东省琴江市的慈云庵，佢系南岭群主海峡，同海南岛呢系隔海相望嘅。当地呢系有定近百年呢菠萝嘅种植历史喎。嘅目前嗬，咁嘅菠萝种植面积呢，达到有。350,000亩，占咪中国大陆菠萝种植面积的1/3以上。年产量呢，大概需要70万吨。
1: 风土六苗呢，非常成了色彩斑斓的菠萝地区，风采绵秀，村落构成了一幅突起美丽的生态农业花景，吸引了一道的游客来嘅打卡。嘅要听到朋友可能就会问咯。菠萝同蜂梨到底哪来是欢呢？今日咧嗱，就听听台湾请人王家伟，而下到广东慈云嘅菠萝地区，来去寻下答案。
2: 大哥，你们是在摘什么？
3: 摘菠萝嘛。
2: 哎，我想问一下
3: 啊，
2: 就是这个菠萝跟凤梨的这个品种啊，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哦，那个凤梨，那个凤梨，那个旁边都没有生那个细嘛。
2: 是。
3: 啊，那个爬梨就生那个是嘛，现在摘那个是爬梨品种了。
2: 这个是爬梨
3: 啊，这个是爬梨，
2: 这个也是菠萝的一种
3: 啊，菠萝一种就是品种不同。
2: 可以让我体验摘一下吗？
3: 行啊，可以啊。
2: 坐在这里是吧？
3: 啊啊。
2: 然后往下一折。
3: 啊，往下往上，嗯，湿一点地，嗯，这样就可以了。
2: 啊，大哥，我这个菠萝能送给我尝鲜一下吗？
3: 啊，可以啊。
2: 好，谢谢你，谢谢，哦，谢谢，谢谢。
3: 冲一个漂亮给你。
2: 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0: 听众朋友唔知得冇，前中国最大嘅菠萝生产基地嗬，既唔系喺海南，也唔系喺我哋印象当中嘅台湾，而系喺广东喎。
1: 嗯，嘅中国菠萝呢就看广东嘅慈云、雷州、飞来、六凤、中山呢系广东菠萝嘅主要产区。
0: 嗯，嘅头先讲到印度嘅菠萝嘅产区嗬。广东菠萝的主要的产区当中呢，最出名的呀，就是琴江慈云的菠萝地海。这片土地呢，可以生产我们中国近100菠萝的同时呢，也形成了中国最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
1: 嘅来到嘅慈云，我可以唔爽啊，菠萝的秘密呢？嘅储备睇住家所熟知嘅比较常见嘅菜式，菠萝笋甜排骨，还有菠萝炒饭之外，还有菠萝丝、菠萝汁等等。
0: 嘅台请王家伟呢，佢就来到为菠萝种植太夫吴金莲吴氏嘅户口，佢要以吴金莲去带动当地嘅菠萝种植妇女去种菠萝，探寻菠萝致富路，本当天然亲切的按到系菠萝枝。嘅吴金莲佢本身呢也系慈云当地菠萝消费嘅非常。台长王家伟去拜访菠萝节的同时呢，也偏上到为当地秘密的菠萝人。
4: 我一路过来之后，看到好多大风车啊，好多这个拓宽的这些道路啊，还有这些美丽的房子。
5: 是，现在呢，我们不是国家有那个乡村振兴嘛，所以我们每个村庄，都是硬底化，道路都是很漂亮了。因为我们菠萝丰收了，卖了钱。建的楼房我们都叫菠萝楼，现在呢我们的菠萝卖得好，全世界都能说上我们慈云的菠萝。
1: 嘅据了解啊， 从2019年开始，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针对气温保罗执行工作时，多次奔赴气温保罗山区进行实体的调研，提出了气温保罗营销由2022年由专项行动工作计划。
0: 以气温保罗为试验田，广东面向全省农业农村系统输出农产品，以2022年的市场体系建设一个理念，即是建立一个的农产品产销体系，自主营销器材构想同培育产区经纪人良期的队伍，拓展小企和产区两态的市场，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和农产品走进态市场两重的发通，实现品牌打造、农民致富等以蓝字目标。
1: 嘅而嘅有2022年有嘅神偷年十分的明显，气温保罗产值从2018年嘅9.81人攀升到人2023年嘅超过25亿人，富沙带通农户大概是5万户，劳动力15万人达到了增速。气温保罗出口俄罗斯、日本、新加坡、中东等国家同提起。
0: 嘅也就不得不提到气温业嘅地理优势哈。气温广系提出群组可以向黄金通透。太六段的人口，从 A 地出发，慈云广到海口新海港的海航距离啊，只要12海里，海航航行的时间20钟头，能够更好地去对接海南次要贸易港。慈云广成为国家推动广东海南双向发展、双向奔赴的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海南次要贸易港同一个台湾区的关键连接点。以及港口及近期等重大的国家战略，也存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1: 嘅圈几年来也好，气温保罗年和市场十分受到欢迎。因中国每30只保罗就有1只系来自气温，产出了5人翻嚟2批果，最后3人增长了60批。
0: 气温带头的发布为先切保罗行业标准，朴素建设保罗加工产业集团，建腾等市场的市桥。广东气温呢，唔单止系消除保罗的争议者的过失，还开发地先切保罗，就其打造成为爆品。气温先切保罗系成为其他后生人的新宠哦。
1: 嘅一扎扎嘅西保罗半枫叶技术嘅大错，江岛旋转2秒之后就推平外皮，露出鲜嫩嘅果肉。经过打包、冰镇、冷链运送，24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出现了在国泰省市连锁超市嘅货架上摆。开胎就即食，可食率达到100%，十分受到后生消费者嘅喜爱。
0: 佢从保罗鲜果到鲜切保罗，再到保罗烤鱼、保罗丝、保罗一饼、保罗一枝菜等等，奇闻保罗食起嚟。产业从农到工的跨越境界，让保罗地区的产业空间想象无限。佢各式各样的加工品，使得过农呢系增产又增熟。佢然后啊，气温的保罗人小钱巧，全世界都识得到中国气温的保罗。
1: 嘅台长王家伟呢，探访气温期间就发现到。保罗已经不是几双人地的保罗，而扎扎细细的保罗延伸出来十分多的业态，从保罗地去到保罗出去，气温保罗成为了真正的世界保。
0: 气温要得我们中国最大的保罗景观带，35万亩的保罗呢，在天涯海省中非常的壮阔的保罗地区。从天空当中俯瞰下来呢，以保罗为主的作物农田啊，就好像是太天的条石板一样，而已经成为嘅雷州半岛十分有名的农业生态旅游景观。
1: 嘅保罗地区的田人呢，以人司机石材板蓝，同散落期间的村庄、银泰的拍摄锋利发天机，共同构成了一幅突起美丽的一带生态农业景观。嘅台长王家伟呢，就在嘅嘢，牛呢嘢气温当天嘅入人爱好者白跑。
2: 大哥你好，你是拍照了吗？
6: 对对对，
2: 你看一下我这个拍的照片怎么样？
6: 特别好啊，上面蓝天白云，还有风车，下面都各种颜色的菠萝地，特别漂亮。这个我们这个种菠萝，从我拍到现在变化很大了。10多年前拍的时候，它只有25万亩，现在是越种越多，有30万亩。我们百姓说呢是。那发财致富果，而且通过这个传播，很多人知道这个菠萝地还不仅仅是种菠萝的地方，它可以旅游，可以摄影，而且是一个创业发展好地方。
2: 大哥还有航拍机啊？
6: 对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条路，你拍在这条地方， 我因为这个菠萝地很大，而且颜色很丰富，所以用航拍越高的地方看见它越壮阔 越漂亮，看到没有？
2: 哇，这么漂亮，
6: 彩虹田啊，我们叫它彩虹田。
7: 来，把镜头俯下来拍一条鱼。
2: 哇，这太漂亮了，
6: 所以很多人来菠萝地就找这条鱼。
0: 阳光蓝天烹饪，风采闲转。

0: 伊往湖边呢，参访嘅田野之间散落期间呢，村庄同小食摊开演出嘅方式咧，思路诶，他自家可能问到安样嘅画面啦，嗬，系咪开欧洲呢？
1: 一幅欧洲风情啦，嗬。但其实啦，嗬，并唔系哦，空气都系弥漫嘅淡淡嘅菠萝清香呢，去不断嘅提升定，哎呀，系琴讲词文咧，菠萝啲开风景区。
0: 一般人望下去，每一排嘅虎旗白鹤都系一排幸福嘅像素。嘅台唱王家卫呢，开词文菠萝啲开一啲啦，就亲情嘅像素定安样嘅幸福。一到这个月呢，气温保罗的海的离行的热度啊，吼就持续的攀升。而当天以保罗为主题的民宿保罗公社呢，更是热热爆满哦。
1: 这家有故事、有创意的民宿啊，吼十分的受到欢迎。海苗乐平台推出单房之后，马上被各地的游客一抢而空。
0: 给台湾强人王家卫呢，也慕名到这里去打卡哦。
2: 听说这里的民宿很有名，叫做菠萝公社，哎，好像就在这里哦。哇，这里的彩绘真特别，好多菠萝的元素，跟我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3: 这边我们的一个房间的命名都是以菠萝为主题定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菠萝的铺装地，我们现在可以来这边这个菠萝观景台看一下。
2: 哇，这个观景台视野好辽阔、啊、
3: 对，这边可以看到我们180度的一个风车群。
2: 这个风车群好漂亮啊。
3: 是啊。
2: 哎，这个土地是红色的。
3: 对，这边是火山爆发之后然后形成的一个土地，它的颜色从高空上看它是呈现不同的一个颜色的，然后它的颜色是有不同的变化的，新种的它的颜色会比较浅，然后后面种的它颜色会比较深，这样就形成一个七彩田园。
2: 哇，这里好漂亮啊。
3: 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人才驿站，有活动的开展以及人员的接待我们都会在这里进行的，你可以往这边走。然后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们由我们的帮帮团以及农民一起打造建成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山，菠萝文化山。
2: 是，这个可以体验吗？
3: 当然可以啊。
2: 像这个彩绘的话可以写字也可以画图。
3: 对，你看想画一些什么都可以的。
2: 我画的是我爱徐闻。
3: 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学生会下来这边做一个山下乡的活动，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个成员在我们这个加入了我们这个帮帮团里面了。除了学校的一些学生，还有高校的一些领导，还有是企业的一些管理者都有的。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民宿之后也自愿加入我们那个帮帮团，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帮帮团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回家乡创业。
2: 像我刚刚在外面看到一些手工彩绘的部分都是你们自己完成的吗？
3: 对，是我们还有一个高校的一些学生一起把它彩绘成这样子的。我们是希望助力乡村振兴，也希望带动这边的一个文旅发展得更好，让更多人留下来然后发现这里的美，也希望带动更多的一些年轻人返回我们徐闻这个家乡，然后宣传我们的徐闻，让更多人知道能吃到这个美味的菠萝。
0: 2021年，一个我睇运气度假嘅狗狗同定潜入战线，出发之神嚟乡村振兴帮帮团，记得用七十日的时间，喺慈云当天带领定农民打造出嚟头一集嘅菠萝主题民宿创意体菠萝公社。而且太好团队涉资建设的乡村振兴项目，也系一集乡村人才一参，推行社群 VIP 制。平常头业初嘅年系太好老师，还要潜入狗群人才一度。
1: 嘅主人集管家朱耀权呢，就介绍讲，佢话菠萝公社呢系全国唯一面向狗狗太好神量身打造嘅硬核同社会实践基地。目前广东财经大学、广东柏源学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地道狗狗嘅实践理念，都会以帮帮团嘅形式到菠萝公社来去开展硬核实践活动。
0: 系今日嘅暑假。村中两公里就有一群太学生来到为慈云恩调研菠萝产业的现状，同等种植呢道嘅问题。很多呢，记得。

0: 用中演俄三种演人刺激慈云保罗行上的热带热路，努力地拓宽海空传播渠道，让慈云的保罗上漂世界。
1: 嘅见过见人咧，不断还身。保罗公社目前咧，因人年系慢慢渐入嘅巨头，唔少年年慕名而来，冲得你啊，就会爱嘅创意。
2: 这是我们游客以往的游客留下来的一个手印纪念，你也可以在这边印下自己的一个手印。
3: 可以吗？好的。这个要怎么弄呢？
2: 来，
3: 就这样子直接的抹上去。
2: 抹上去，然后印上去。
0: 在广东的慈云典礼热庆之后呢，台湾青年王家伟对一片神奇的土地也以为自家的感悟。
4: 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繁衍，如今这片土地似乎又有着特别的魔力，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到这里探寻，传统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0: 好，听众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这。更准备来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的节目。要非常你可以上班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接着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同大家来去进入到语文欣赏的时间，向我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的诗。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3: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4: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5: 但钻人上。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嘅暴富方言传承上亿年，系苏富自家嘅精神家人，也系苏富自家啲人赖以生存嘅文化基因，苏富中华嘅典雅。
2: 近年来，以客家乡音为主题嘅演出呢，系频频亮相嘅海，一个我台湾起上市。继而方言音乐为媒嘅文化派对度嘅，来自五湖四海嘅人共同开启嘅同乡音、故乡、景物一道有关嘅音乐之旅。嘅下半年就来去谈一下乡音同潮流，很有文用巧妙嘅碰撞融合嘅。

0: 听众朋友，一谈到乡音同潮流这两个词，因为脑子里面会有哪条的联想呢？是传统同前卫的对立，还是类似于话封闭同奔放这两条不相交的平衡线？对于话用乡音进行创作的音乐人来讲，其他人对乡音同潮流这两个词的碰撞是怎样理解的？泰山乐队的主唱赖丽君安尼讲道：
1: 潮流不就是很多的文化融合嘛，才引起个潮流嘛。但是我们乡音，你有各自有各自的一些不同的母语，而且同一个物件或者一个口头语，同一个意思，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表现表达的一个方式。乡音不就一样吗？百花齐放吗？百家争鸣，这个就是潮流，就是融合才是潮流。
0: 潮流乐队的主唱潮林安尼表示：
2: 我们大家可能很早的时候就是没有去发现到我们自己本来属于中国本来的文化的魅力，但只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外表去包装它而已。对，现在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相应的方式，用一种很现代的方式来去把它呈现出来，乡音和潮流的这样一个融合结合，就形成了这样子一场音乐会。文化一直都在，我们必须要跟着潮流走。其实我们要跟潮流结合的话，就希望世界都能够听到我们的乡音。
0: 乡音跳通潮流文化派对的项目总策划张建峰建议：
3: 我觉得方言是文化的根嘛，方言不能消失，你要什么办法让它去延承下去呢？那就是让它潮流起来，让它流行起来。所以我就用现代音乐结合这个方言去做了这么一场这个音乐会。
0: 音乐是远方，乡音是故乡。乡音不单止是代表为乡音的体味的身份，也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是连接故乡和游子情感的纽带。客家话是汉语的切胎方言之一，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非族、深圳、河南、韶关、江西的甘族、福建的龙岩，同等台湾省的新竹、苗栗、桃园等一条地方，还有海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米族等多个的国家和地区。客家话一般称为是唐宋中原古汉语的发发声，也是客家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在去年来年，音乐制作人赖维军结束把创作的触角深深地植入到为家乡故土，揭示民间故事、客语童谣、传统古诗词的精华，作节奏布鲁斯融入到为客语音乐的创作当中，让传统的客家话焕发一些同发力。

我们做了很多的客家童谣。客家童谣不能说写在书本上，要讲就对话啊，要教啊，要玩啊，要你自己玩，那个唱出来、念出来，那才是真的东西。

0: 为什么我是很坚持用客家话写歌嘛，客家话的魅力在音乐又在歌曲里面，会觉得它有魅力。用母语唱歌给这个音乐增加魅力，有时有文字上的字眼其实也很难表达，只能用家乡那种自己的母语从小讲到大的那种表达方式，才能很准确地表达你的情绪。就是阎王，哎呀，这句话你很难知道它具体是什么。阎王安久某见哦，这个是什么个情绪？
1: 久别重逢。
0: 对啊对啊，这个又很亲切哦，非常的亲切吧。哪里会这样子，只有自家人才会这么说。哎呀，阎王又变俺亮哦，是吧？只有母语才能真真切切的把你那口气给泄出来。最近写了一首歌嘛，就是写给阿亮仔啊，其实这个就很生活化的，很客家，我们平常就随口出来的这么一句话都就把它写出来。在惠州惠阳这一带河源这一带嘛，就是用写给啊，就盘他啊，不要想那么多了，干吧，哎，那个意思嘛，想了就做，别怕。特定的一些情绪，那用特定的一些音乐风格去表现他们。

0: 用客家话来做创作音乐，或者说演唱歌曲，母语来唱，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吗？
1: 用粤语唱歌，用普通话唱歌，唱英文歌。

那个不是自己。我从内心来讲哈，我唱任何的一些不是客家话的歌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在模仿，那个不是我，那是就是别人。对，但是一唱自己写的歌也好，唱一些那些老山歌也好哈，就拿来唱，听那些唱歌，那就是在骨子里的，是自家的东西。那个你一唱出来，那就是你自己，那一唱来，那魂就在这，魂在这里，就会有这种感觉。

0: 记起杭州阿海上司同乡土之间，用音乐书写客家的民俗风情、历史、人文、乡土风貌，很有童年记忆的。就连运用现代的乐器、吉他、贝斯、加里鼓、搭配等特诶、唢呐、葫芦丝等一条民乐吹奏。民间的故事、传统的乡音，以流行的方式，在舞台上重新的本描绘。朝廉用客语民谣记录、传唱闪度的文化印记。人脉自种田，不忘自种人。以及客家人世代流传的资讯，是深深的吸引了在朝廉的基因度。
1: 从小就一直在讲客家话，现在也一直受着这个母语的文化的影响。可能是长大了以后就发觉到，就是以前的一些变成了感觉要去保护它一样，可能是一个成长吧。我觉得就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土，特别是到了我们下一代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更加潮流的一种方式或者一种新颖的方式去吸引下一代来去关注到这个母语的文化的时候，就是在下一代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客家话，什么是客语，他本来是不是客家人不知道。那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出现的时候，那对他们的影响也会觉得，哎，这个客语的歌曲还可以这么好听，还可以上得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2: 其实也会感觉说，哎，时代的发展它其实也催生了很多，可能很多东西改变了哈，然后你不得不随着这个变化而变化，然后也会催生出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1: 对，没错，是的，它一定是随着一个整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当代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是希望就是通过一些以前的一些古老的一些文化山歌再融合到现代的音乐里面去，让这种回潮变得更加潮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来的，也是我们一直想去把它做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潮流跟乡土的这个东西，现在有一种反潮，就是越土越流行。当然这个土呢，你要做到真的是极致的那种，就是把真的很土的一些东西搬出来之后，你用一种很新颖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原来所听到的这个东西可以用这么好的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就成功了。

0: 香烟不单单只是一种烟眼山上，更是一种文化的飘逝。而神在地呢，他这家对故乡的思念同认同，是连接过去同建下，连接传统同相推的桥梁。有人也发现呢，佢原来见来见到嘅人充斥香烟嘅爆发同传承，很多年系通过各种嘅方式来去记录同传承香烟。
1: 秋林安尼讲，
2: 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客家人最基本的一个根文化来的，就是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客家人。可能我们在城市里面，也有可能我们生活得很好，希望不能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一个故土给忘记了，这就是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最后的倔强的那种方式。但我们一定会去努力去做到，让客家话让更多人听到，也许可能微不足道，可能，但是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东西呈现得更完美一点点，让更多人听到这个古老的客家方言做出来的音乐文化。我们其实可以对自己的文化自信一点，自信一点，不会怕。所以我们用音乐把它唱出来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声地告诉

0: 诉人家，这就是客语歌曲，好听，让你听得欲罢不能。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1: 好，乡亲朋友，今日在石头呢，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今次也为琵琶同苏糖，乡亲朋友，给储备的苏糖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苏糖更多的精彩内容。另外，还可以去送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今日节目嘅最后呢，我哋来去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秋林嘅《春江》一首歌曲。今日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蕾蕾。融合到底行，大刚停播七点首播，下播四点停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欢迎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最新《九之声》融合到顶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落去先向大家来介绍今仔日融合到顶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玻璃仔当中，咱们来讲到，2026年永台青少年科技研合活动的举办。才具八名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也正来启动。用海家园，咱要讲到以换证吼，这个方式以证换证吼。福建呢已经透过以证换证的方向吼，扩大到这个乐队职业吼，安尼一个新的赛道。那福建为咱台胞朋友吼，职业资格的这个换证服务吼，有新的提升，来听一个相关的故事。那各位讲到，伫广东咧举行个文博会，一个台湾馆甲山西馆吼，作为邻居吼厝边吼，两岸即个业者有啥物款个即个共同个话题？看起新大陆今仔日要讲到新州23号已经到站吼，咱国家即个载人飞船，咱国家即个载人飞船吼，头一遍完成3.5个点声个即个交会对接吼。空间站的这个对接技术有新的突破，是哪一款内容呢？那个看到，那个讲到这个算力网吼，即卖人咧讲这个算力是真重要的吼，这个后续科技互联的这个基础设施。那咱国家的这个算力网即卖建设是到哪一个空站，哪一个水平？伫节目当中也来开讲。好，稍来继续来听歌，等下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哦。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即个正来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节目。稍后去伫资讯报哩在当中，咱们来讲到2022年的即个福州台湾青少年科技研合活动，哈。为着深化两岸科技交流，促进青少年的融合发展，最近的即个院士领航同心同行，哈，

利空利用年永代青少年科技研合活动伫个福建个福州咧举办。那台湾有44名即个学生囡仔吼，加即个先生，加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堂诶30名学生，斗阵伫个福建诶福州吼，开启一个四天三个暗暝诶即个研合旅行。开业仪式顶面咧，举行了即个科学导师诶即个聘任颁发诶仪式吼。台湾诶学生加大陆诶学生透过即个抽签诶方式来结对子吼。阁有就是即个两岸诶即个青少年要行入到福州大学参加即个院士专家诶科普讲座，听因诶即个科研分享，而且阁有来参观即个紫金地矿吼博物馆，来近距离诶看着即个福建诶地质标本。那阁有伫个福州诶科技馆呢，是参访了食诶真侪吼，即个主题展厅，那阁有体验即个无人机诶环节吼。咱两岸囡仔咧，到底来操作这个无人机，哈，伫个这个竞技当中来感受科技的魅力。那活动期间咧，两岸少年个到底看这个熊猫，哈。那来自台湾台中的家长林彩书，哦，伊是带着家己的一对囝儿，哈，就是一男一女来参加研合活动。伊讲这是囡仔头一遍到台六，全程拢感觉真惊喜啊，真感动。伊表示讲，伫个最近前，其实伫个台湾，因也有看过大熊猫，不过伫个福州安尼近距离个吼，这种观赏吼，包括这种体验，伊讲真无同款。而且伊讲，遮个生态环境真好，那整个一个园区个即个色也真好吼，真舒服，而且也真温馨吼。那伊感受到对于即个大熊猫个这种照顾是真用心个，囡仔拢特别个欢喜。

好，我想要继续进入到融合斗阵行，资讯报你知吼，赶快要来讲这资讯。啊，讲到最近啊，这个才具八面海格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正来启动报名，重点要面向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哈，征集这优秀人才的项目。目的呢是来营造这创新创业的良好的生态环境。那这届大赛是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来主办，为了这个福建省555X 的这三甲一群的建设，哈，面向台湾、香港、澳门的三甲特色甲融合的需求，设置了五个这个分赛，那分别是人工智能的赛道、先进制造赛道、生物医药赛道、文创服务赛道甲综合赛道。那每一个赛道拢分做初赛甲决赛两个阶段。初赛咧是有一个评审的，初赛咧是有评审推荐甲一个自我推荐，哈，决赛咧会进行现场的答辩甲最终的颁奖。那奖项的设置方面呢，有金银铜甲优胜奖四种，哈。那每一个赛道拢有金奖一名，奖金是100,000块人民币。银奖一名，奖金是50,000块人民币；铜奖一名，奖金是10,000块人民币。那个有真侪即优胜奖哈，颁即相关的荣誉证书。那报名的时间是到7月10日进行。那参赛项目主要是申报人透过大赛官方的即个网站吼去报名，就是 hxb.hxrc.com 哈。hxb.hxrc.com 好啊，按你一个报名的通道。那好多只开讲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资讯报你知的版底。那是你想要回听相关的节目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回归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个听到咯。刷了几个来听一条好听的歌，等等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吼，融合家园正咧进行诶，要来开讲诶是最近啊，即、这个福建省又搁升级即、这个台胞职业资格相关服务哈。那讲到福州最近有一位即个台湾诶美发师叫做韩在春哈，伊伫诶即个晋南区诶吼一个相关诶服务店，是摕到大陆诶即个美发师。职业技能顶级证书，甲个体工商号的营业执照，这是两岸并谈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头一位同时获摕到相证的代表。这也标志着两岸的职业资格互认为以证换证，吼跨向这个乐队职业。来听这个相关的报道。当天，台湾美发师韩在春的美发工作室同步开业，政通两岸，技尽其能。福建福州静安区台胞职业资格工作服务站受理点负责人郑小琪，同时还向37位台胞发放了美容、美发、烹饪等领域的大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台湾美发师韩在春，
1: 今天领到了营业执照，同时又领到了美发师的技能证照，加上今天我们公司又开幕，心情真的是

0: 兴奋、哦、那希望之后台湾福州、哦、我们的交流可以更密切，共创着更好的未来。
1: 据介绍，过去台湾技能人才完成证照转换后，真正落地发展的比例并不高。随着福建完善台胞职业资格服务的一中心多窗口发展模式，不断健全认证换证加技能培训加推荐就业全链条服务，这一难题得以破解。台湾美发师韩在村说，从换证领证到培训辅导，再到营业执照办理、商铺选址，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指导，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福建福州静安区台胞职业资格工作服务站受理点负责人郑小琪：
2: 一中心多个窗口的话，方便了很多台胞的正式采认，达成的话，通过办理就近领证的方式，那我们的台胞感觉到便捷，跟换证的热情越来越高。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工种，越来越多的台胞参与到采认里面，来大陆发展他们的事业。
1: 郑小琪口中的一中心指的是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完成两岸职业资格双向全覆盖比对，确认可采新项目189项，其中66项大陆各省市及澳门地区直接采认，累计发放证书约6300本，以福建经验架起两岸技能互通桥梁。据了解，过去因两岸证照体系差异，台胞在大陆发展曾面临许多不便。针对这一情况，2018年福建平潭在全省率先探索对台职业资格比对采信，逐步形成福建省两岸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目录。目录内台湾证书可直接换发大陆证书。2022年，平潭与福建省人社厅共同设立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提供综合服务。2024年，该中心升格为国家级平台，推行一中心加多窗口模式，在多地设立17个分中心、11个工作服务站及若干受理点，配套开展岗前培训和就业推荐。山东台青朱红旗便是受益者之一。他说，以往往返平潭换证耗时费力，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办证，还能送证上门，让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今年初，他通过山东分中心换取大陆美容师二级证书，顺利在当地就业。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负责人林伟超表示，今后直接采认台湾职业技能资格的项目还将不断增加，涵盖信息化、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我们也将持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让台胞留得下、融得进，发展好。

0: 好，各位听友，歌声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融合家园刷落去，咱要来看到一个广东的消息。咱知影最近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博览会哦，三届博览会，是正伫深圳来举行哈，而且是已经伫深圳举行了咯。那这边呢，这个活动有8个主题展区，并且是16万平方公尺，有51个分会场。那这里面呢，这个台湾馆加山西馆，是做厝边，两岸的业者呢，有什么款，这个相像的爱好，相像的话题，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2: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3: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2: 像家家应该有300种吧，就叫发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1: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4: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3: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4: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发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1: 发华又称发花，台湾也称发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

0: 庭。
1: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反花材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0: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吧。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0: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发华器断烧、发华技艺几近失传的困境。如今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发华技艺得以恢复，并在遵循基本核心技法的基础上，两岸发华有了各自的创新活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两岸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1: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0: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3: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听到咯。刷落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即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落去进入看见新大陆的本地。那咱们来开讲的是，第一条消息哦，要讲到即个新竹23号已经到站了吼，这是最近的即个好消息。那其实即、这个即边的即个回形，虽然讲是第23号，不过伊也有一个看新的突破，就是这是咱的即个载人的飞船。飞船吼，第一遍执行3.5个点钟，吼，快速的这个交会对接，吼，那这边的任务也是完成个真好，吼，那这个技术有什么款的突破？咱来听记者报道。
1: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2: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 6.5 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3: 这次任务首次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标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标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 3.5 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1: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1: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3: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标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 顺利完成了这么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1: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3: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刷落去，咱们来讲的是一个新基建啦吼。什么叫做新基建？伫个即个 AI 互联吼，新技术需要一个基础建设吼，也就是即个算力网吼。有人讲叫做即个算力版国家电网，这样一回事吼。咱听即个记者即个亲历的报道，甲你好好啊来分解吼，也互咱听友来了解台陆的发展商机。
1: 今年四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2: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1: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3: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一张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出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的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3: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足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1: 眼下国内 AI 磁源 Token 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而随着东输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成型。郭明军在谈到东输西算工程目前落地成效时说，部分城市已经建成1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
3: 8大算力枢纽间20毫秒时延圈已经实现，各地至8大算力枢纽的20毫秒可达率达到8%。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算力枢纽基本实现区域内5毫秒全覆盖，庆阳、芜湖、苏州实现1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国家算力枢纽内一批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 PUE， 也就是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10 以下，新建算力设施 PUE 最低降至 1.04。
1: 延时数值越小，算力响应就越快，一毫秒基本就是瞬时反应，无感调用。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十五五”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5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说，
4: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算力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 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1: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3: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电力等领域投资近20万亿元。同时，随着算电协同新基建加速推进，算力网建设也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看基层大陆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询融合斗阵行，等于听到咯。好啊，那感谢咱的听友这点钟的陪伴，咱明仔日的节目再会。

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4: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3: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3: 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揣勇气走出深山。如今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4: 街巷藏着怎样的营城智慧？为什么说每栋民居皆是防御堡垒？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7: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8: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9: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留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7: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 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9: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7: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9: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络系统。
7: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意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势，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9: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0: 鲁干冰。
9: 我真的什么？哇，很 OK 呀，你啊。
7: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
9: 好好好，
11: 很精。
9: 哇，好好好，
11: 好棒，好棒。
7: 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他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 恰好满足了沙漠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漠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住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11: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制，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纹理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7: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11: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就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7: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腻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由林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上武市档案馆中， 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使它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摩踏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12: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7: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

0: 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崎岖难行的林间赛道。历史上，因为这里令人望而生愁，因此得名愁思岭。但令人意外的是，数百年前，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1: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仅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也让这里的人们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为何说和平书院是许多和平人认识世界的起点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具体化。
3: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海峡两岸在古建筑保护、非遗传承、考古研究、文博展览与法规机制等领域，已有一批成熟可复制的合作范例。当前，海峡两岸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建立多维度深度合作机制，涵盖文物修复、学术研究、展览交流、青年培养及数字化创新等方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6: 近年来，两岸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交流最具有群众基础，最具有社会温度。首先呢，就是民间信俗文化，像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保生大

地文化、玄田上地文化、宗祠族谱文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呢，两岸民众日常生活、家族记忆、迁徙历史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民间信俗之外呢，应该说近年以来呢，两岸文化遗产的交流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呢是石窟艺术、博物馆展陈、考古遗址、非遗技艺和传统的艺术交流。那么它的特点呢是专业性更强，知识含量更高，能够把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呢从情感认同推进到学术认同和文明认同。两岸的文化遗产的这个交流呢就进入到文博运营、遗址保护、展陈策划、文化教育等等这些专业的环节，可以说呢具备更强的这个可持续性。两岸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个合作呢，可以说核心的基础啊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有着共同的这个历史来源，无论是妈祖、关帝、族谱、宗祠，还是敦煌、龙门啊、云冈啊、麦积山等等这些石窟艺术，它背后呢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信仰体系、审美体系和知识体系。台湾社会当中的大量的民间信俗啊、建筑形制啊、戏曲音乐、节庆仪式、宗族谱牒，都和大陆啊，尤其是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甘肃等地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文化遗产保护啊，这种合作呢，可以说两岸之间呢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因为呢，两岸保护的是同一条文明河流在不同这个地域的历史呈现。第二个核心的基础啊，就是有共同的社会情感。妈祖啊讲立德、行善、大爱，关帝呢讲忠义、仁勇，石窟艺术啊体现慈悲、庄严、和和、圆融啊，这些价值啊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过度的包装啊，台湾民众能够理解，大陆民众也能够理解。文化遗产啊交流当中啊，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绕开啊被人为制造的很多的身份的隔阂，直接抵达两岸同胞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第三呢，就是这个共同的保护责任。文化遗产啊一旦被损毁，受损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两岸可以在古建筑修缮、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文物数字化、传统祭祀标准化、博物馆展陈、文化遗产教育、青年研学、联合出版、口述史和族谱档案整理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加强合作。福建在2024年啊设立两岸妈祖文化标准共通试点，由梅州妈祖的祖庙董事会和台湾的妈祖联谊会呢共同推进，目标呢是规范妈祖文化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增强啊台湾妈祖信众的民族和文化认同。2025年啊发布的这个海峡两岸共通妈祖祭典，这个是福建省的这个地方标准，标志着呢两岸民俗的文化传承和这个标准化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东山关帝庙啊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关键呢就在于它既有这个祖庙的地位，同时呢又具有节庆机制啊、信众网络和文旅的场景。2025年啊第34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呢，海峡两岸以及这个海外的关帝信众艺术家呢就有1500多人参加。近1000名的这个台湾嘉宾啊赴东山参与活动。东山关帝庙和台湾的近1000座关帝庙啊香火同脉，文化连接具有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体现出呢这个信俗交流、节庆活动、深意合作、文旅融合一体的推进特点。漳州古城的这个经验呢，则是把这个古城保护啊、非遗展示、青年交流和城市更新呢结合起来。漳州古城啊，被定位为是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窗口，被称为呢是闽南文化的会客厅。古城内的这个木偶艺术展示馆、表演馆、非遗展示馆、灯谜艺术馆等等啊，延时开放啊，形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复合文化空间。2025年啊，台湾青年走进漳州古城啊，参访古城记忆馆和这个非遗展示的空间，通过呢影像、还有全息的投影、还有互动屏啊、实物的展品等等这些方式呢，了解漳州文物的古迹，了解啊漳州的这个城市规划和闽南的人文故事，感受到啊两岸文化同源的这种熟悉感。闽台在古建筑保护、红砖建筑联合申遗、联动修缮等等这些方面呢，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啊。它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从单点工程变成了两岸共同记忆的这个系统工程。这个经验呢，我想重点是。核心在于这个共同家园、共同标准、共同参与，它突出了这个共同源流，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闽台红砖建筑、庙宇建筑、宗祠建筑、民居建筑啊，在材料、工艺、匠作、装饰、祭祀空间和生活习俗上高度相通，闽南红砖建筑啊形成。

明清时代，兼具中国传统民居的对称、严整、封闭的特点和闽南地方建筑华丽活泼、装饰性强的特色。推荐两岸闽南红砖文化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助于这个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交融，增进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那么，这类合作的这个说服力来自建筑本身，像这个梁架、砖瓦、石雕、木雕、彩绘、燕尾机、红砖墙，这些都在说明台湾文化和闽南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古建筑、古城、庙宇、石窟都不能只被当作是静态的文物。像福建的这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就强调，要加强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支持群众举行积极有谊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个思路呢，值得推广。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要防止破坏性的开发，也要避免把遗产封存为无人理解的这个标本。东山关帝庙通过祭祀、彩监、祖庙祈福、申遗联席会，延续信俗的生命。漳州古城呢，则是通过非遗展馆、青年参访、沉浸展示来激活城市的记忆。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板块。
2: 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串联起南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共设有5000平方米美洲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沉浸体验区，观众可与本馆基本陈列、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等一起参观，畅享时空之旅。
6: 展览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从玉米、黄金、美洲豹3大文化意象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玉米象征着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与物质基础，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黄金则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
2: 三大文化符号共同勾勒出一幅从生存生产到精神信仰再到权力结构的完整文明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7: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3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

0: 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0: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八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2: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 80% 的文物首次来华， 50% 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3: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0: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4: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他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开科取士道路也是一波三折。初入官场，意气风发，然而仕途之路却三遭贬谪，庆历新政被贬滁州，寄情山水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被后世称赞，
3: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具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画面感，又有韵律感。然而这篇美文佳作千古传颂的原因，可不仅仅在于它的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文章传达出了欧阳修不为人知的心事。那么这篇佳作蕴含着作者怎样不同寻常的情怀？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来赏析《醉翁亭记》。
4: 《醉翁亭记》是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的一篇有名的杰作。醉翁亭在现在安徽省滁县西南的琅琊山上。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因参加范仲淹同保守派的斗争，被贬到滁州做太守。《醉翁亭记》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写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细致的艺术笔触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四周的景色，书写了

形式入手，用形象的画面来告诉读者醉翁亭所在的位置。作者先带着我们眺望滁州四面环山的形式，然后来到琅琊山，经过曲折回环的山路，到达高居酿泉之上的醉翁亭。他是这样写的：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滁州西南的许多山峰、树林和山谷的景色尤其美丽。远望过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了六七里，你逐渐就可以听到琅琊山两个山峰中间倾泻下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音，那就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高居在泉水上边，那就是醉翁亭。作品在勾画出了醉翁亭的位置和它四周的环境以后，接着就以醉翁亭为中心，使文章从正面展开。作者向我们说明了坐亭的人和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醉翁亭的原因。作者在说明“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的时候，采取了色彩很浓的抒情笔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这几句话是说，醉翁的意思并不在于真正喝酒，而在于欣赏这里的景色，游山玩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第二段，作者先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周围朝暮多变、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画一般的景色。他先描写醉翁亭四周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霏是早晨的雾气，岩穴是山谷，明是阴暗不明的样子。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要说那太阳出来，笼罩着树林的雾气散开了，烟云聚拢来，山谷就阴暗了。或明或暗，随时变化，这是山里边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接着，文章又描写了山里边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色。野芳发而幽香，野花开了，有一股清幽的香味。这一句是写春天。佳木秀而繁阴，好的树木长满了枝叶，形成一片浓郁的绿荫。秀有繁荣滋长的意思，这一句是写夏天。风霜高洁，就是风高霜洁，意思是天高气爽，霜色洁白，这是写秋天。水落而石出，水浅了，水底的石头露出了水面，这是写冬天。上边四句每一句都概括地写出了一个季节的景色，寥寥几笔，作者就让我们分享到醉翁亭附近自然景色的美妙。这一段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主要是从山水景物方面来说的，但是他的山水之乐还有其他方面。第三段，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他又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状做了描述。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

0: 人有也。这里的负者是指背着东西或者挑着担子的人，行者是指过路的人，渔旅指驼背弯腰的样子，这里指的是老年人。提携，用手搀扶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小孩。作者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民都是那样的安详和平。在醉翁亭上，你可以听到他们劳动的歌声，可以看到他们在树荫底下休息。远远的山路上，游人往来，络绎不绝，他们熙熙攘攘，既有驼背弯腰的笼中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作者在对山间朝暮和四季不同的景物的描绘当中，虽然对人民生活情状的描写只有淡淡的几笔，但是却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有生气，增添了神情和色泽。从作者所表现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的快乐已经真正达到了神行俱醉的程度了。这是作者以传神妙笔描写山水之乐的一个高潮。在最后一段，作者以写景抒情高度结合的笔法，书写了他从醉翁亭保游归来的愉快心情。他先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过了些时候，夕阳已经搁上了西边山头，斜照在地上的人影乱纷纷的，这是因为太守回去，宾客们已跟着他一起回去了。这时候茂密的树林也更显得阴暗起来，鸟儿的叫声在树枝上忽上忽下，游人再回去，鸟儿也好像更加快乐了。在这里，禽鸟山林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作者极力渲染禽鸟之乐、游人之乐，用来烘托他自己的快乐。《醉翁亭记》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当中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作者对于写景和抒情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作者的目的在于书写他由景物所引起的情，因而首先就巧妙地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醉翁，安排在他所要描写的景物当中，让人物在景物里边活动。这样有环境，有人物，有静静，有动静，就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为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全篇又采用第一人称这种写抒情诗常用的手法，也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醉翁对景物和宴游的赞叹来直接抒情。因此景中有情，情也有景，写景抒情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神兼备，也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个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个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个有活动。点击今仔日的《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啊。有一位30多岁的少年人，伊个旧厝咧，甲以前做乡村的咖啡馆。然后吼，带着40多位乡村阿姨来创业，咱来请乡亲到店来关注着伊的故事。另外吼，咱要请台湾老师廖家兴跟咱到店来分享着玉梨的智慧，也可以甲乡亲到店来讲着吼，踮伫北京吼，试点一个开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脚踏车吼进入到加地铁内底，是毋是？挤占着、挤着其他的乘客这空间，未来敢会全面来放开？接下来对咱乡亲到店来关注着相关的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收起咱请乡亲到底进入到这部的具体内容。踮伫河北省廊坊市吼，有一个村叫做东邦母村，有一间啊乡村特色咖啡馆吼，真侪朋友介意去。这个所在吼，34岁这个店主叫做豆丽萍啊，伊西蛋杀西了这个南方的事业，返乡甲老厝啊改成做乡村的咖啡馆。以一杯咖啡作为一个桥梁，带动着40多位的乡村阿姨吼，翘手。来创业，巧手创业，这间咖啡馆啊，唔限定是一个休闲的场所，更加是少年朋友啊返乡创业，叫我乡村活力的生动的样本。伊透过煎店后厂的这个模式，真巧的甲城市的消费力引入到个乡村，为无法度外出来务工的中老年的这个女性，提供踮伫厝门口会当来增加收入的一个平台。来，扫入去，咱乡亲得到总台记者到店来了解。
10: 走进这家乡村咖啡馆，小院里白墙黛瓦旁，茅草伞悠然撑开。店内原木梁柱搭配暖光绿植，布艺包袋手工挂件挂满墙面，与咖啡香气交织相融。这里不仅是咖啡馆，更是40多位乡村阿姨巧手创业的实践阵地。店主窦丽萍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做过民宿运营、音乐工作室。喜欢手工布艺创作的他，常年在各地市集创作经营，用天然植物染布精心制作包袋、茶席、杯垫等手工艺品，凭借独具匠心的设计积攒了良好口碑。随着订单越来越多，有些力不从心的他最先想到家乡身怀缝纫手艺的母亲。
11: 前年的时候把一小部分的订单放回来给我妈妈他们做嘛，就是我们本村找了几个阿姨让他们帮忙一起弄，然后后来是就是这些阿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们的亲戚朋友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人就知道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个手工活以后，然后来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0: 从最初4-5位本村阿姨慢慢壮大到覆盖周边10多个村庄40多位乡村女性，他们大多年过五旬，要照料老人、看护孙辈，无法外出务工，灵活居家接单、闲暇做工、完工结薪、工资现结的模式，恰好解开了乡村女性就业的难题。永清县村民刘建芳：
12: 就是这儿挺轻松的，这活也好干，我也喜欢干这活，因为家要有活，你要出门呀、下个地呀什么的，他这儿挺自由的，你家有活你就可以不来。没活你就上那儿领来。
10: 最初窦丽萍只是偶尔回来， 大部分时间在南方远程沟通。后来他发现自己在家时能及时与客户反馈沟通，加上拍摄宣传，产品销量一直很好。一旦离开村子，订单和销量就会

0: 会明显下降。2025年盛夏，他与爱人放弃南方深耕多年的事业，扎根故乡廊坊。
1: 随着人数的增加，团队壮大了嘛，包括生产上啊、管理上，都需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边来。所以那个时候，然后就是综合考虑了所有的情况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说，还是回来这边来做这个事情。
0: 同年九月，自家老屋变身的乡村咖啡馆开业，咖啡并非主业，而是引流的窗口。咖啡馆内摆满阿姨们缝制的布艺挂件、手作。静谧乡村里的小众咖啡馆经由网络传播出圈，每逢周末，廊坊本地及周边京津冀游客慕名而来。北京游客马家彤：
2: 村里开了这么一家咖啡厅，感觉环境也是相当不错，看的视频宣传的也特别好，抽空往这边转一圈，在这边喝点咖啡，喝个茶，跟朋友聊聊天，感觉非常不错呀。
0: 现在豆里拼专注产品设计研发，拓宽客源市场，乡村阿姨们潜心手工制作，小店经营稳步向好。
1: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能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身边这些阿姨，我就希望每个人如果能来我这儿，他说你有没有活能给我干，我都能给他找一份工作，这样能让这些人能长期稳定的有一个收入嘛。
0: 豆里拼返乡的脚步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里普通人向上生长、彼此照亮的最美模样。
1: 一个是我们线上直播，想着能把零售给做上来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准备去再参加一些外面的市集，再去积累一些线下的客户，希望能通过我们这家店能让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看到其实生活还能有另外的方式，希望更多的人能愿意回村子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现在大陆的很多所在为了保持咖啡对有消费者这个新鲜感，还有创新开拓一些新的口味，不少咖啡店是店在咖啡的这个口味上头创新，应该说用了很多很多时间。稍后的时间，台湾青年丹尼要跟我们到店来分享说，他感受到这个广州佛山地区的这个咖啡工厂，为荔湾老师馆的这个徛楼到佛山废弃矿场的这个重生，为创意进入的这个特调咖啡到主理人踮伫这杯咖啡里底迄个梦想，踮伫丹尼的目睭内，伊讲这个咖啡唔干那是舶来品，伊融合了岭南的古早味，也佮大陆少年朋友的武汉的一个创意。来，稍后的时间，咱请亲带着丹尼到店来品这杯烟火气真足的广佛特调。
4: 大家好，我是丹尼，一个每天都需要一杯美式来续命的台湾人。来大陆工作生活也几年了，最让我惊喜的除了高楼大厦、便利的科技生活外，还有就是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香。原本以为咖啡就是那几种熟悉的味道，没想到在广佛两地，这杯小小的饮品不仅成了大家的日常，更玩出了太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花样。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我眼里的广佛咖啡故事。漫步在广州街头，我就被这里的咖啡密度惊到了。可以看得出来，喝咖啡的习惯已经渐渐走入了大众的生活。不管是商圈的繁华街道，还是老城的宰相深处，走几步就能遇到一家咖啡店。而咖啡店的装潢也开始从连锁品牌的统一风格，到现在本土化特色的定制，无处不体现出国潮味。记得在荔湾的老街里，我走进一家由旧屋改造的咖啡店，店里摆着老家具和本地艺术家的画作，客厅中间循环播放着经典的老电影，点一杯咖啡就能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耳边是街坊邻居的粤语闲聊，咖啡香混着老城区的烟火气，让人感觉特别的踏实。这种把咖啡融入市井生活的感觉，让咖啡不再是精致的舶来品，而像是早茶一样自然的存在。佛山的咖啡店则把场景融合玩到了极致，甚至掀起一波旧改咖啡的浪潮。在废弃的厂房、沉睡的村居，用极具设计感的咖啡店为旧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见过一家由废弃矿场改造的咖啡店，坐在店里就能看到波光粼粼的矿湖和远处的矿山，风景特别的壮观。有时候店里还会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乐手在湖边演奏，声音在岩壁间回响，手里捧着咖啡，耳边听着音乐，看着眼前的湖光山色，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还有咖啡店开在公园旁边，落地窗外就是绿树成荫的步道，很多人晨练结束后会

0: 顺道进来喝一杯，咖啡香混着草木的清香，特别的清爽。除了咖啡店的外观逐渐融入了本土化的特色，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最让我佩服的还是广佛咖啡在口味上的本土化创新，尤其是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小店，总能让人尝到意料之外的惊喜。有间咖啡店，门头是复古的凉茶铺样式，砂锅、中药包、灰春贴满了墙面，招牌的罗汉果冰广式用鸡公碗装着，先喝一口清甜的罗汉果凉茶底，再把浓缩的咖啡缓缓倒进去，搅拌时陈皮的香混着咖啡的醇，入口是凉茶的润，回甜是咖啡的香，喝完还能嚼一块酒制陈皮，清润又解腻。更妙的是岭南天地里的老店，藏在百年药铺改建的岭南建筑里，水墨青砖墙、木烫门、彩色宫灯透着老佛山的韵味。吧台旁的纸药柜里，一边摆着陈皮、茯苓，一边放着不同产地的咖啡豆。这里的姜葱鸡特调咖啡堪称一绝，米乳姜汁的新香裹着葱花的脆，咖啡的醇厚慢慢在舌尖散开，喝起来竟有种粤式名菜的温润口感，让人忍不住感叹，原来咖啡和岭南味竟能契合得如此巧妙。其实我第一次品尝本土化创新的咖啡口味，还是我在潮汕旅行的时候，那时候看到咸菜咖啡，就忍不住走进店里面点了一杯，发现这个咸菜上撒点甘草粉，竟然跟美式咖啡这么搭。我也是通过这次新奇的体验，让我每次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喝一杯当地才能品尝到的特色咖啡。在广佛喝咖啡，还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城市温度。很多咖啡店的主理人都是年轻人，他们放弃了稳定的工作，把自己的热爱和想法注入小店。有位九五后的女老板，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开咖啡店后把自己的审美融入店内的每一个细节，墙上的手绘图案、独特的颜色搭配，都透着满满的创意。他告诉我，之所以选择开在社区里，就是喜欢这种邻里间的亲近感，客人不是消费者，更像是朋友。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个是在顺德参加的一场咖啡文化活动，众多的咖啡从业者和非遗传承人一起在顺峰山公园的牌坊下同步冲煮咖啡，场面特别壮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本地的主理人，有全国咖啡比赛的冠军，还有像我一样的咖啡爱好者。虽然背景不同，但都因为咖啡聚在了一起。现场还有咖啡机展示、咖啡市集，甚至还有机车展、时装秀，把咖啡和文化潮流完美的结合，让我看到了咖啡产业的无限可能。这几次的广佛咖啡之旅，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一种连接人与人的纽带。在广州，咖啡是老城区的烟火气，是新旧文化的碰撞。在佛山，咖啡是社区里的人情味，是产业与生活的融合。从街头小店的创意巧思，到产业生态的成熟完善，从风味的融合碰撞，到文化传承的创新表达，这里的咖啡产业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创意和温度。一杯咖啡的香气或许会消散，但它带来的惊喜和连结却会留存。大陆的咖啡产业还在不断的生长，每天都有新的小店开业，新的风味诞生，新的故事发生。在各城市旅行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走进一家街角的咖啡店，点一杯独特的特调，感受这里的创意与烟火。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在咖啡香里读懂一个真实、鲜活、充满无限可能的大陆。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稍起吼要来甲乡亲来分享吼、哦、这个育儿的问题。踮伫含甲囡仔咧交流的时阵呢，可能袂少这个做家长的，常常会拄到这款的场景，互囡仔咧家己去捡这个册袋啊，吼捡的好势，结果咧半点钟以后落出来吼、哦，比跌入去的这个文具也搁较侪，教了真侪摆安怎去夹下大吼，结果咧伊夹夹也搁是安尼鲁莽莽。吼、哦、啊！这个时阵呢，真侪做家长的情况，哎，准拄煞啦，我来啦吼、哦！你看，看咧学，代志吼是真紧的做好啊。但是吼、哦，若准做讲安尼去做吼，可能咱的乡亲、咱的家长也阁无想着讲啊，咱吼唔干那是咧完成一件小代志，阁开始咧对囡仔讲啊，你不行，还是得靠我。所以吼、哦，拄着这款情形，应该安怎来处理阁较好？今仔日台湾老师廖家兴啊，会为咱吼、哦、来带来一款真正常的育儿的智慧，叫做。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搭建到这个梯啊，吼、哦，把这个难的化作简单的。廖老师认为讲啊，父母真正这个价值，不是做迄个替囡仔去扫清所有障碍，这个叫做清道夫，也是真做一点伫拄到高墙，吼、哦，拄到这个大困难的时阵，为他递上第一块砖，吼、哦，帮伊来搭建成长，这个楼梯展，吼、哦，建筑师来刷起咱奖金，到底来听廖老师的一个分享。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家庭教育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咱们教了孩子无数遍，他却依然做得一塌糊涂。看着这个满地的狼藉，家长的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一把推开孩子，算了算了，我来吧。替孩子做完了，事情是完美了。但孩子的成长却在那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其实呢，打破这种育儿焦虑的关键就在于父母能否转换视角，掌握一种名为搭建阶梯，化难为易的教育智慧。咱们想要搭建成长的阶梯啊，首先要允许孩子在阶梯的最底端去搞砸它。孩子的成长啊，从来就不是一条能够平滑的直线曲线上升的这个曲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停顿，甚至是倒退、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回想一下哈，哎，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会吃饭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

0: 用手抓，哎，最得力的这个方式嘛。吃的这个饭粒啊，撒在桌上，掉在衣服上，甚至是糊在脸上，场面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很多家长啊看不过眼啊，要怎么怒火？哎，要怎么去训斥、呵斥？要么就是为了省事，直接端起来喂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用着急。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这个手眼协调的能力发展起来了，孩子自然就会轻松的学习使用这个瓢羹、勺子、筷子这些东西。所以咱们要了解啊，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当孩子刚开始尝试新鲜事物的时候，可能会搞得一团糟的时候，咱们家长的心态啊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呢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越俎代庖，而是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很正常，他只是还在练习的阶段。哎，当你忍住不动手的时候，只是在一旁静静的陪伴时，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个简单的一件事，就能够敏锐的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帮我，是因为他们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传递出来的这种能量力量，对孩子的能力的这个信心态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宝贵。然而呢，仅仅只是相信和等待，你觉得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如果孩子面对这个困难像一堵高的这个高墙的话，光靠喊啊，喊说什么呢？加油加油，你做得到，其实是无法让他翻过去的。所以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做那个在墙搭建阶梯的人。我分享一个案例哈，很多的家长啊的误区就在于总是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孩子的能力，那潜意识里呢期望孩子能够一步登天。我之前呢就辅导过一个孩子叫浩宇的二年级的男孩，妈妈呢跟我就大吐苦水，说儿子特别的懒，每天晚上写作业就像打仗一样，尤其是周末的作文，能磨蹭个三两个小时，写不出一段话。我没有呢直接去教这个浩宇写作文，而是问妈妈说，你平时是怎么辅导他写作文的？我就跟他说，今天把这篇关于春天的作文写完，字数不少于300字就可以了。那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对于二年级的孩子，写一篇300字的作文，就像一座不可越过的这个高墙，他脑子里啊一团乱麻，到底写什么？怎么开头？词语不够怎么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坐在书桌面前发呆，然后咬着橡皮擦，咬着铅笔。那我当时就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给宏大的目标，咱们给他搭建阶梯。那我们呢就给浩宇设计了三个小台阶。第一步呢，就是咱们不写字哈，就用嘴巴说说你对春天的印象是什么，你看到了什么。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浩宇很快就说出来了，有这个柳树发芽啦，小蝌蚪游过来啦等等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拿出一张白纸，妈妈呢就帮他把这些词语画成简单的思维导图。第三步呢，就是把思维导图上的词像搭建积木一样连成一句话，然后写出三句就胜利了。结果那天晚上不到20分钟，浩宇就写出了非常生动的两段话。妈妈惊呆了，你看，想让孩子完成大任务，不要只给一个指令，而是要给他一个具体的物品清单，还有操作步骤。所以有了这样清晰的操作方式和具体的抓手，原本像大山一样的困难就能够被拆解成为一个个轻松可以跨过去的小台阶。所以孩子一看就知道怎么干了，畏惧情绪这个瞬间就已经消散了，行动自然就产生了这个动力了啊，这就是阶梯的魔力。那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搭建阶梯，其实不仅体现在拆解任务上，还体现在为孩子提供合适的过渡工具上。任何一种高级能力的养成都不可能凭空跳跃，中间必须有渡过的桥梁。那我就分享一下哈，就是我曾经教的一个学校，他们班上呢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子涵。那妈妈呢是个阅读的爱好者，子涵上了一年级的时候啊，妈妈就兴奋的 买回了一本叫做《夏洛的网》，还有《窗边的小豆豆》这两本纯文字的书，要求他每天自主阅读半个小时。结果呢，子涵翻了2页，就犯困了，看到书就头疼，甚至还开始抵触看书了。所以妈妈就很挫败了，这孩子怎么天生就不爱阅读呢？其实，子涵不是不爱阅读，而是够不着啊。从彩色鲜艳、故事有趣的这种绘画本，直接横跨到密密麻麻的纯文字阅读，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能力断层。我在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妈妈了，先停下来纯文字的阅读的这个等等的要求啊，去给子涵买一些桥梁书，也就是那种图文比例各占一半的，然后这个字体比较大的、排版活泼一点的插画版的文字书。比如像是神奇校车这种桥梁版，或者是青蛙和蟾蜍等等的都很不错。那妈妈呢，照做了之后子涵发现了这个书里面有好看的插图能够去理解，而文字量呢刚好也在她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以通过这种过渡性的桥梁工具，子涵的阅读能力得到了平稳的拉升。半年之后她不再依赖图片了，而是自然而然的去跨越了纯文字的这个殿堂。然后现在呢，子涵已经是班里的小书虫了。教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所以这场旅途中孩子经常会遇到他们暂时跨不过去的沟壑。所以作为父母呢，我们不要站在那个沟壑对岸，而也不要这个焦躁的去催促说"你快跳啊，你快走啊"这样的一个监工的身份，也不要做那个直接抱孩子过去的角色。因为你剥夺了他体验的这种权利，你成为了他的代劳者，而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充满智慧的建筑师，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卡点，然后耐心地为他搭建一级又一级的这个阶梯，化难为易，步步为营。当你把成长的责任通过一个个的抓手和桥梁交还给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曾经让你操碎了心的孩子其实早就准备好向上攀登的力量。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前一阵啊，吼，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 S 一线，拢总四条线路的十一座车站展开一个叫做“开道加骑行”的试点的服务。温准吼，这个乘客咧载着符合标准的两轮的脚踏车，吼入站来坐车。试点服务的时间是每一礼拜，吼双休日，规工的这个运营的时段。脚踏车吼进入到家地铁，是毋是会去挤占其他乘客一个空间？未来敢会全面来放开？稍后时间，咱请先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6: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7: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6: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7: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6: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7: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

0: 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3: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十三陵那边骑行，那边环境也好，旁边有山有水的，之前因为住的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1: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4: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大的，也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四条线路和十一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服务门头沟区骑行环线、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等热门区域。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5: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这样呢既可以防止在站内骑行，也可以避免在全链条这个过程当中某些的这些自行车的部件啊会剐蹭到其他的乘客。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稀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6: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市内这一段嘛，机动车又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再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能省一点时间吧。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1: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将根据试点情况研究推出更多配套措施，包括优化预约流程、动态调整票价与时段、增加站外自行车停放设施等。
5: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0: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1: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我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踪，这次试点的运行效果，系统的去评估客流、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的反馈，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0: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让更多的运动骑行爱好者呢，通过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骑车。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呢，这就不是一个试点了，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式型的这种它的交通的服务的运输服务的标准，然后呢就可以往前走了。
3: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高雄真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道三公。随着大模型应用智能体等吼发展甲真好，咱中国这个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这个调用量是表现出来爆发式的这个增长。最近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呢，拢总也是杀出面向个人正气用户这个 token 的套餐。比如讲啊，中国电信杀出来这个叫做气象用磁源套餐，上个价这个介绍的是高可高，每一个月啊1000万的这个磁源。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宣布向本地这个 OPC 吼、哦、一人公司用户提供磁源的服务，每一位用户会当免费来领取3000万苏元的这个测试的额度。中国移动宣布踮伫全国范围内底上线这个 token 的套餐，上界价是每一个月5元。吼、哦，安尼来讲，三大运营商啊，拢是杀出了 token 的这个套餐，倒一挂用户上界需要来扫去，咱请进带着记者到庭来了解。
1: 看到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很多普通用户的第一反应是，用大模型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 token 套餐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记者，三大运营商针对的用户主要是政企。
2: 普通人的用量很小，网页版免费的版本就够了，但是企业需要调用 API， 将 AI 嵌入到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当中，从而就会产生 token 的费用。三大营运商的 token 不是面向所有的企业，而是面向具有 token 安全诉求的企业，尤其是政府端和央国企端的一些用户。
1: 盘和林分析，短期看 token 需求快速爆发，长期看则会持续增长。
2: AI 需要和垂直领域的千行百业融合，去发挥更多的作用，缔造更丰富的场景，而在任何场景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所以 token 的调用量长期来看应该是持续增长的一种状态。
1: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推出有助于降低普通用户和中小商家使用 AI 的门槛，而且将对算力产业链产生实质性的催化。
3: 第一，直接引爆市场的算力需求，从企业商用普及到大众日常使用。第二，重塑行业的盈利模式，运营商从单纯的卖宽带转型到售卖算力服务，打通算力的计费、流通、使用的全流程。第三，倒逼上游算力基建加速的扩产，带动数据中心硬件设备的加速投产。第四，降低下游 AI 应用成开发的成本，催生大量的轻量化的 AI 应用，形成需求带动基建、基建支撑应用的一个正向循环。
1: 站在投资的角度，算力产业链最具确定性的环节是什么？张玉峰给出了四个方向。
3: 第一，光通信产业链，算力传输刚需不可替代，业绩稳定性最强。第二是 AI 服务器及配套的零部件，作为算力核心的载体，长期订单是非常充足的。第三是运营商自有算力服务平台，手握着入口，行业壁垒最高。第四是国产的算力芯片，依托低价普惠的算力场景，替代的空间是非常明确的。
1: 随着运营商 token 套餐的落地，算力服务加速走向普惠化、商业化。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提醒投资者，既要顺应产业落地节奏，也要注意波动风险，
4: 把重心偏向能够承接普惠算力需求的核心赛道，优先贴合运营商算力主网、商用调度这类实体落地场景来进行配置，但短期板块情绪起伏较大，不适合一次性重仓入场，避开只依托热点炒作、没有实际业务支撑的标的，贴合产业正式发展节奏做中长期布局。
1: 邢星认为，筛选优质标的的核心是抛开表面题材概念，回归企业硬核实力与经营质量。
4: 一方面要看重企业在产业链里的核心咖位优势，是否具备难以快速复制的技术沉淀与行业配套能力；另一方面呢，要重点考量经营层面的落地转化能力，能否顺利对接市场新增需求。这类标的呢，才具备长久的成长空间与业绩兑现的潜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公。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2021年，来自台湾南投的李艳芳同厦门一人，之后呢，参加遥感音频赛头，用一片片存在的闽台古早味的遥感值，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日我们一下走进李艳芳的创业故事。去年台湾媒体人出现踏上的飞上前进之路，一段短视频迅速引爆两岸社交平台。今年的前身先投入两岸交流，来到上海从事自媒体创业。今天我等一下来谈他的故事。在河南国府，先民将学的翅膀拆过，精心磨制，转出精准的孔筒，家父骨铁的出土，不但改善为中国演奥时更把人类文明早期的演奥技艺招人向前推进的其他前人。今天我等一下来去探访一古老的奥师。接下来你出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一岁之隔，两岸情深，在福建省厦门市富里去，近来见到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走进 APN 创业沃土，追寻梦想。来自台湾南投的李艳芳，就是其中一人。2021年，他同厦门一人，之后参加遥感音频赛头，用一片片存在的闽台古早味的遥感值，开启属于自家的创业篇章。今天我们一下走进李艳芳的创业故事，讲述其在路途的成长和蜕变。我们一下来谈中台记者的报道。
7: 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很有亲和力，做事很仔细，这是台青李艳芳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李艳芳常说自己与大陆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8: 2017年底，我本来去了杭州，然后在杭州待了3-4个月。本来在杭州想要看杭州的一些饮品市场，然后我后来是2017年底的时候参加了厦门的一个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那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已经在针对两岸的一些中小企业，然后一些创业者，在成立的一个4天3夜的一个训练营，我参加了那场活动，然后因为那一次的训练营就把我留下来了。
7: 训练营里，老师的教学和学员思想的碰撞，让李艳芳看到了厦门广阔的资源。李艳芳，
8: 对，因为厦门离台湾近嘛，然后训练营里面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南京、上海、北京，就是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的创业青年。然后那一下子我觉得，如果我选择在厦门创业，那我在这里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边的环境然后人文其实本身第一个跟台湾就比较接近，那第二个这边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7: 经过市场调研，李艳芳发现福建油柑产量大，品质优，而台湾已有多年油柑种植与加工历史，拥有成熟的技术经验，于是他将闽台优势结合，开启油柑饮品创业之路，打造油柑汁品牌。
8: 那我为什么做饮品这一块，特别是油柑这个，其实很特别，是闽台、闽南跟台湾都有我们讲的古早味，就它其实小时候的味道都是很接近的，是一样的，都有着传统的那种气息在。
7: 厦门湖里区完善的台青创业服务体系为他点亮了前行的灯塔，从创业初期的政策扶持到市场开拓的平台搭建，从落地指导到资源对接，全方位的帮扶让他创业之路走得踏实而坚定。李艳芳，
8: 我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迷茫，但是在这边的过程当中会一直因为就是有服务的机构嘛， 然后其实会一直就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台胞产品进社区这种类型的一些市集活动，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后埔这里的这个台湾泡泡夜市嘛，然后有一个可以定点长期的一个做一个产品的落地，那它就会变成让我的产品是可以直接跟社区、跟居民、跟消费者最直接的一个触碰，那我就可以从中当中去看怎么把产品去做优化。
7: 除了市场平台支持，国家及地方的暖心政策更为李来芳创业之路保驾护航。
8: 如果说到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政策真的非常给力，就是给我们台青在创业这个部分，因为之前有针对台青创业有各方各面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补贴跟优惠，我初期刚来的时候我的住房补贴国家给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补贴，其实创业它不是一个 短期的，它需要长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讲的有人兜底，就是有安全感。
7: 如今李仁芳的油干事业已步入正轨，对于未来李仁芳有着清晰的规划。
8: 我们是希望说这五年的过程当中，除了事业上面板块的一个提升，然后更希望说是为社会提供一些更多的一些价值跟意义，因为有技术在手上，我们也有销售渠道，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可以做产品的研发，那我们如果可以帮助更多的种植油柑的这些农作，也可以帮助他们把产量提升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还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米想法，我嘅主持人苏怡。唔知各位朋友有冇记得，我哋曾经喺节目当中报道过台湾媒体人出现嘅潜艇之旅。出现嘅阿姑尼喺洛阳状态，亦就是有人佢立定拉约喺人赴台湾，从此呢唔停转来。阿公过生以后呢，出现开始认真翻译佢嘅日记同作品，张发生佢就仲系沉默嘅老人，把一生嘅享受都慢一啲死里行单。去年四月，蔡先带领父亲踏上嘅飞翔之路，当佢企喺海河南民族老屋下嘅土地上，讲出几句阿公爱天转来嘅时候，熬热嘅身体嘅情感瞬间嚟到爆发的。一段短视频迅速引爆为两岸社交平台，几百情感呢也成为蔡先人生当中嘅分水岭。原本离开电视台主持人嘅几年，依然持续嘅工作。前身先嘅投入两岸交流，来到上海从事自媒体创业。今日呢，我哋一下来谈佢嘅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翟轩，我从台湾来，目前在上海创业做自媒体，主要是做两岸文化交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选择大陆，为什么选择上海，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以前在台湾做节目主持人，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直到去年我带着爸爸回了河南老家，终于完成了爷爷的遗愿，替他回家了。三代人期盼了近百年，当双脚真正踏在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根。
3: 家正好中。
2: 我们家的故事成了感动两岸连接起来的桥梁，但也没想到寻根就成了我人生的转捩点。在寻根之后，我回到台湾就被绿媒攻击，可是我不想向压力低头。去年7月31号，我直接在直播间宣布我离职了，没想到也开启了我全新做自媒体的创业之路。来上海是我的主动选择，而不是逃避。我是奔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更具发展潜力的空间。我知道我想要为两岸做事，说我该说，做我该做。绿媒最怕的是什么？他们最怕两岸真的走近，所以他们越疯就越证明我做的是对的。因此我决定我就要更用力的去做，用我的镜头，我的双眼去看，去说，去讲真实的两岸故事。辞职那天直播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不做两岸交流的节目我会后悔，这不是赌气，这是我的真心话，这是符合两岸历史的大事。我们家对上海有很深的情感，爷爷奶奶曾经住在上海不说，爸爸也是在上海出生的，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带着家人回到上海。上海给我的感觉是既古老又现代，既开放又包容，有弄堂里的烟火气，陆家嘴的摩天楼，这都可以无缝切换的。还有上海的政策是真的很给力，我是台胞来创业有专门的通道，还有很多其他政策的支持。这座城市对于创业者的态度非常明确，你想干他就给你舞台，你有想法他就尽量配合你，帮助你落地。因为创业最难的就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你建团队找资源其实都不容易。不过我很快的就在上海组建起团队，我拍的寻根系列有很多网友看完我的视频就说也要去寻根了。后来我也帮助许多人对接上寻根渠道，我就觉得做两岸交流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创业之后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自从做了自媒体，我得到很多网友的鼓励，很多人都说我闯出自己一片天，这就是对我努力最好的评价。现在我做的每一期视频都可能会在台湾年轻人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迟早会发芽的。我们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身为中国人，这是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啊。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面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在河南的教父下面将学的翅膀拆骨进行模子，钻出紧准的孔洞，加附骨贴以及用自然森林的骨骼制成的玉器，到今年能制造出完整的切生盐界。这个出土不但归下为中国盐务史几百年来文明早期的盐务技艺，遭人上前推荐的家前人。为了筹备一堂盐务公开课，综合盐务老师朱孟科来到河南博物院，和一样的课本底部的博物馆变成了闪色。今天我们一下谈谈朱孟科同河南博物院古屋传承保护铺管屋人造人因文涛一下你是探访这些古老的屋室。
7: 河南博物院是中原大地上最早的国家级博物馆之一，也是承载华夏文明基因的重要窗口，守护着中原文明的根脉。其中华夏古乐团展厅以演奏的方式将河南地区的音乐类文物鲜活呈现，在这里看文物与听历史相遇，古遗产与新传播交融，以千年古乐唤醒着礼乐文化的灵魂。
8: 如果说中国音乐史有源可溯的话，应该从河南武阳贾湖出土的古笛说起。
7: 贾湖古笛，它的真身就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音乐展厅之中。乍一看，这小小的体

0: 形显得甚至有些其貌不扬。然而贾湖骨笛却藏着中国最早的音乐记忆，它有87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
1: 燕老师你好，今天我看到了这个贾湖骨笛，特别的震撼。我想问问您，就是这只骨笛它的由来。贾湖骨笛它是用仙鹤的齿骨做的。
2: 对，这是鹤类的齿骨。
1: 鹤类的齿骨。
2: 齿骨是哪一块知道吗？就是
1: 腿。
2: 不是，是
1: 翅膀。
2: 翅膀，
1: 对，翅膀
2: 最中间最长的那一节儿。最直的。
1: 最直的那一节。
2: 对，这只骨笛呢，是我们1987年出土于我们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遗址。后来我们测定年代，发现它距今有8000多年的历史。
1: 那这只骨笛它出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被复原过？
2: 没有，这个就是当时出土的原文物。
0: 在贾湖村遗址的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中，同时出土了两根摆放整齐的骨头。一般而言，墓葬中兽骨大多是作为祭品而存在，可是这两根骨头却很特殊。当考古专家清理完毕后，发现骨头上竟然有一排整齐的小孔。贾湖骨笛的七个小孔与七声音阶之间存在直接且重要的对应关系，这些音孔是贾湖先民经过精确计算和调音后钻制的，其位置和间距经过精心设计，能够发出七个不同的音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七声音阶。
1: 那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我们的先人用这支骨笛，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去演奏？
2: 那通过我们对考古现场的这个研究，发现呢，在出土骨笛的墓葬中，它这个墓主人的随葬品比别的墓都会
1: 多很多，
2: 多一点，丰厚一点。所以我们就以此来推断它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他不一般，
1: 地位很高，
2: 不一般。对，在部落中不一般的地位的，一是什么酋长，
1: 酋长，
2: 第二祭司，是吧？祭祀的这只骨笛呢，又是他的心爱之物，因为他放在了他的腰间。
1: 腰间。
2: 对。
0: 那么，这根骨笛究竟是这位墓主人的把玩之物，还是一件可以吹奏的实用器呢？燕文涛等比例复原了一根贾湖骨笛。连孔洞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2: 那我们吹的时候就是用一个斜吹法。
1: 斜吹。
2: 嗯。
1: 你能演示一下？
2: 演示一下啊。就是把你的气流从它斜吹口这边斜着进去，嘴唇的这个位置，就是中间稍微偏右一点儿，
1: 然后吸气吹。
2: 大概倾斜有个45度。
1: 倾斜45度。
2: 你这对到嘴角去了。
1: 在中间。
2: 对，不够，再斜点。
1: 再斜一斜。
2: 再斜。大概有这么斜。然后，让你的气流从这儿出去。
1: 吹不响。
2: 你们今天能吹响就非常好了。
0: 其实用吹笛子或吹箫的方法是不能把骨笛吹响的，正确方法是嘴唇与吹孔呈45度斜吹，贴着管段缓缓送气。对于初学者来说，想要吹响骨笛绝非易事。而骨笛的神奇之处在于，熟练掌握吹奏技巧的人是可以演奏完整的现代音乐。
1: 那他是不是也可以演奏我们现在的流行曲？
2: 当然可以了。
1: 可以，我和我的祖国可以吗？
2: 可以啊。我试试。
1: 嗦啦嗦发咪。

0: 哇，太悠扬了，
1: 仿佛一下把我带到了一个很空旷很幽静的一个山谷里。
2: 嗯嗯，
1: 这个声音
2: 是的，他的声音非常就是苍凉古老，就是仿佛穿越了远古洪荒而来，
1: 八千年的声音。
3: 实际上这支骨笛的出土改写了中国音乐的历史。在此之前，文献中关于音律最早的记载是皇帝令伶伦奏为律，而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的起源推前了数千年。更让周孟轲心动的是，他的音阶与现代音乐相通，刚好能用来教学生理解远古音律。那么如此精妙的一件乐器，八千多年前的远古先民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2: 防止它跑。对，
3: 开孔之前，一场精密的声学计算已然展开。贾湖先民掌握了一套成熟的音律体系，他们首先确定宫音相当于现代音乐中的哆，作为整个音阶的基准点。在修整好的骨管上，工匠们用石器工具刻划出等分标记，八度音程间被等分为六段，以此确定各音孔位置。更令人惊叹的是，先民们已懂得根据骨管粗细变化进行调整，他们在计算时充分考虑了管内径变化对气流的影响，使每个音孔的位置都经过了个性化校准。即便是在今天，复原一根贾湖骨笛也并非易事，需要充分考虑鹤骨的长短粗细，再经过复杂的公式计算，才能让骨笛发出声音。可以想象，在八千多年前的一天，居住在贾湖附近的先民得到了一根死去仙鹤的骨头，先民们如获至宝，他们用简单的骨器和石器熟练地在鹤骨相应的位置凿出小孔，哆、瑞、咪、发、嗦、拉、西。我们熟悉的七声音符在骨笛纤细的共鸣腔中回响，它的声音高亢婉转，仿佛鸟儿在歌唱。在那个启蒙的时代，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融入了音乐之中。在贾湖先民的精神世界里，骨笛不仅用于演奏、祭祀，更用于观天、候气、授时。贾湖骨笛的管长、孔径、孔距，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遵循等分、比例、共振的数理逻辑。先民在反复试音、校准音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完成了人类最早的量化测量，等分计数、周期推演，这正是历法计算的核心思维。它是华夏先民观天测时、历法出萌的文化丰碑。正如课本上所说，中国古代音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贾湖骨笛正是中华先民精妙智慧的体现。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0: 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油蜜神发，我系主持人苏怡。在深圳抗疫时期，接待一只公会出去一家公司，在 AI 的治理下，一只人也可以组成一支队伍。只不过你认为同事可能都是 AI。往八年，但是关于人投资来去衡量一家公司的规模，但今年呢，一种名为一年公司的新模式正在给信息。一年公司未来会不会形成规模？安用我的公司如何改变我的人的创业方式、工作形态，甚至你的增长商业生态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深圳南山的 AI 生态社区，你会发现这里的忙碌与传统的写字楼截然不同。在这里，一个工位、一个小的房间就是一家公司，而一个工位就能承载着一个项目的研发到落地。来自北京的创业者黎鹏宇，吸引他跨越2000公里来到深圳的是这里独特的产业土壤。
4: 深圳的话，它的制造业和 AI 产业垂类性是更高的，因为它有非常强的产业背景，这个也能让我们对一些垂类模型的调用有了用武之地，非常的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种一个人的小企业呢，也能够把商业应用给跑通。
3: 在这个名为魔力营的社区里，像黎鹏宇这样的近200家一人公司比邻而居。社区运营方深圳原始智能有限公司的雷子提告诉我们，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找供应商可能用不了一杯咖啡的时间。
5: 它是在大模型领域，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那像我们本身是做架构的嘛，像跟不同的小伙伴碰撞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更能知道他们在多模态方面有更多什么更具体的需求，然后提升我们自己架构的一个先进性，同时提升它更广的一个应用程度，赋能到各行各业。
3: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郎丽燕观察到，这股由 AI 驱动的一人公司浪潮正呈现出鲜明的硬科技属性，成为推动智能化升级的新生力量。
6: 人工智能一人公司 OPC 呈现出了鲜明的一个硬科技的属性，他们能够迅速地将大模型的算法能力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智能体或解决方案，最终成长为驱动经济社会智能化升级的有生力量。
3: 技术的魔力在于它能打破能力的边界。在深圳的另一家 AI 医疗公司，创始人肖晨曦虽然拥有扎实的医学背景，但在编程上却是零基础，而他的技术团队是由十几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7: 以前作为一个创始人，每天都是要复盘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现在呢，其实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去学习跟找新的机会。
3: 当一个人能通过 AI 单人成军，这对传统的公司组织架构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改变。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要让这些超级个体蓬勃发展，政策的阳光雨露至关重要。
8: 从这个政策的支持角度看呢，关键呢就是继续降低这种制度性的成本，要把这个注册、报税、社保这些流程呢做得更简单，加大这种普惠性的资源供给，给一人公司提供更低成本的这种共享算力、共享模型、共享数据。
3: 那么在法律的视角下，这个火热的一人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模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给出了清晰的解读。他把一人公司看作是个体工商户的升级版。
9: 工商户也是一个人干，但他承担的是无限责任。一人公司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股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只要公司合法经营，赔光了注册成本也不会牵涉到个人的家庭财产。这样的话就给这种新型的一人公司啊，他自己的家庭财产啊，创了一个保护服吧。
3: 欧阳日辉也提醒，虽然一人公司很灵活，但要发展壮大，也面临着天然的瓶颈：资金、精力、能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9: 你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总是有局限性的，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没有合伙人和团队可以商量，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灯下黑的这么一个效果，做出的片面的或者错误的这个判断，公司对老板的依赖度太高了。万一创始人自己身体出点问题，或者家里有点事儿，公司就可能直接停摆。抗风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
3: 尽管存在挑战，但欧阳日辉认为，技术的发展、就业观念的改变以及经济的细分化，都在为一人公司提供成长的沃土。他们不会取代大企业，而是

0: 会与其共同构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生态。
1: 未来的经济可能就像一片热带雨林，既有参天大树，就是这些大企业，也有无数的灌木，还有花草。我们可以把这个一人公司、小微企业比作的花草，这样共同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一个新型的商业生态系统，它是有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的。
0: 一人公司的兴起，改变的不仅仅是创业的门槛，更是我们看待工作、组织与价值创造的方式。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个体可以前所未有的强大，但同样需要生态的滋养，才能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来到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来到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名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年以来，市茶市场总监苗头出身。根据目前的统计，既然有十国家先行人茶企宣布新品涨价，会到缩减终端油费，涨幅是总额在2000到2万元不等，覆盖10万人到30万人主流市茶细分的市场。如何看待第二轮先行人市茶价格的波动？茶市中麦的涨价，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0: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11: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0: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1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1: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0: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 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1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9: A 轮产业调价并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更多是人以技术升级和供应链成本较高的共同因素。一边你的新能源产业涨价，另一边你的国际油价又长期处于高位，燃油产用产成本也会同步攀升。从从压力之下，乘用产市场稳稳迎来全面涨价，价格上涨仅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的走势？还是油产成本稳稳还会继续增加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1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0: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0: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一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0: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13: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0: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0: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9: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优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优米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加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7: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6: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7: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6: 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8: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9: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8: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6: 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揣勇气走出深山。如今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7: 街巷藏着怎样的营城智慧？为什么说每栋民居皆是防御堡垒？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10: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11: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12: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流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10: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12: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啊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10: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12: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啊网络系统。
10: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意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势，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12: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3: 鲁干冰
12: 鲁干的什么？哇，很 OK 呀，你啊，哦，啊，
10: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
12: 好好好好，
14: 很精啊！
12: 哇，好好好，
14: 好棒，好棒！
10: 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它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 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漠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漠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住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14: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质，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纹理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10: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14: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就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10: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 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密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由莲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邵武士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是它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摩踏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14: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10: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闽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0: 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买中华。
1: 各位听友，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查制度。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具体化。
0: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海峡两岸在古建筑保护、非遗传承、考古研究、文博展览与法规机制等领域已有一批成熟可复制的合作范例。当前，海峡两岸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建立多维度深度合作机制，涵盖文物修复、学术研究、展览交流、青年培养及数字化创新等方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2: 近年来啊，两岸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交流啊，最具有群众基础，最具有社会温度。首先呢，就是民间信俗文化，像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保生大帝文化、玄天上帝文化、宗祠族谱文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呢两岸民众日常生活、家族记忆、迁徙历史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民间信俗之外呢，应该说近年以来呢，两岸文化遗产的交流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呢，是石窟艺术、博物馆展陈、考古遗址、非遗技艺和传统的艺术交流。那么它的特点呢，是专业性更强，知识含量更高，能够把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呢，从情感认同推进到学术认同和文明认同。两岸的文化遗产的这个交流呢，就进入到文博运营、遗址保护、展陈策划、文化教育等等这些专业的环节，可以说呢，具备更强的这个可持续性。两岸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个合作呢，可以说核心的基础啊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有着共同的这个历史来源。无论是妈祖、关帝、族谱、宗祠，还是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等等这些石窟艺术，它背后呢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信仰体系、审美体系和知识体系。台湾社会当中的大量的民间信俗、建筑形制、戏曲音乐、节庆仪式、宗族谱牒，都和大陆啊，尤其是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甘肃等地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文化遗产保护啊，这种合作呢，可以说两岸之间呢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因为呢，两岸保护的是同一条文明河流在不同这个地域的历史呈现。第二个核心的基础啊，就是有共同的社会情感。妈祖啊讲立德、行善、大爱；关帝呢讲忠义、仁勇；石窟艺术啊体现慈悲、庄严、和和圆融啊，这些价值啊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过度的包装啊，台湾民众能够理解，大陆民众也能够理解。文化遗产啊交流当中啊，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绕开啊被人为制造的很多的身份的隔阂，直接抵达两岸同胞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第三呢，就是这个共同的保护责任。文化遗产啊一旦被损毁，受损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两岸可以在古建筑修缮、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文物数字化、传统祭祀标准化、博物馆展陈、文化遗产教育、青年研学、联合出版、口述史和族谱档案整理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加强合作。福建在2024年啊设立两岸妈祖文化标准共通试点，由梅州妈祖的祖庙董事会和台湾的妈祖联谊会呢共同推进，目标呢是规范妈祖文化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增强台湾妈祖信众的民族和文化认同。2025年发布的这个海峡两岸共通妈祖祭典，这个是福建省的这个地方标准，标志着呢两岸民俗的文化传承和这个标准化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东山关帝庙啊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关键呢就在于它既有这个祖庙的地位，同时呢又具有节庆机制、信众网络和文旅的场景。2025年第34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呢，海峡两岸以及这个海外的关帝信众艺术家呢就有1500多人参加，近千名的这个台湾嘉宾赴东山参与活动。东山关帝庙和台湾的近千座关帝庙香火同脉，文化连接具有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体现出呢这个信俗交流、节庆活动、深意合作、文旅融合一体的推进特点。漳州古城的这个经验呢，则是把这个古城保护、非遗展示、青年交流和城市更新呢结合起来。漳州古城被定位为是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窗口，被称为呢是闽南文化的会客厅。 古城内的这个木偶艺术展示馆、表演馆、非遗展示馆、灯谜艺术馆等等啊，延时开放啊，形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复合文化空间。2025年啊，台湾青年走进漳州古城啊，参访古城记忆馆和这个非遗展示的空间，通过呢影像，还有全息的投影，还有互动屏啊，实物的展品等等这些方式呢，了解漳州文物的古迹，了解啊漳州的这个城市规划和闽南的人文故事，感受到两岸文化同源的这种熟悉感。闽台在古建筑保护、红砖建筑联合申遗、联动修缮等等这一方面呢，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它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从单点工程变成了两岸共同记忆的这个系统工程。这个经验呢，我想重点是，核心在于这个共同家园、共同标准、共同参与。它突出了这个共同源流，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闽台红砖建筑、庙宇建筑、宗祠建筑、民居建筑啊，在材料、工艺、匠作、装饰、祭祀空间和生活习俗上高度相通。闽南红砖建筑啊，形成于明清时代，兼具中国传统民居的对称、严整、封闭的特点，和闽南地方建筑啊华丽活泼、装饰性强的特色。推进两岸闽南红砖文化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啊，有助于啊这个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交融，增进啊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那么，这类合作的这个说服力啊，来自建筑本身，像这个梁架砖瓦、石雕、木雕、彩绘、燕尾鸡红砖墙，这些都在说明台湾文化和闽南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古建筑、古城、庙宇、石窟啊，都不能只被当作是静态的文物。像福建的这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就强调，要加强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支持群众啊，举行积极有谊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个思路呢，值得推广。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既要防止破坏性的开发，也要避免啊把遗产封存为无人理解的这个标本。东山关帝庙啊，通过祭祀、采监、祖庙祈福、申遗联席会，延续信俗的生命。漳州古城呢，则是通过非遗展馆、青年参访、沉浸展示来激活城市的记忆。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图像，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
2: 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串联起南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共设有5000平方米美洲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沉浸体验区，观众可与本馆基本陈列、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等一起参观，畅享时空之旅。
6: 展览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从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意象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与权力体系。玉米象征着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与物质基础，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黄金则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力。
2: 三大文化符号共同勾勒出一幅从生存生产到精神信仰再到权力结构的完整文明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7: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

0: 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0: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2: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3: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0: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4: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一代文宗欧阳修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他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开科举士道路也是一波三折，初入官场意气风发，然而仕途之路却三遭贬谪，庆历新政被贬滁州，寄情山水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被后世称赞。
3: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具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画面感，又有韵律感。然而这篇美文佳作千古传颂的原因，可不仅仅在于它的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文章传达出了欧阳修不为人知的心事。那么这篇佳作蕴含着作者怎样不同寻常的情怀？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来赏析《醉翁亭记》。
4: 《醉翁亭记》是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的一篇有名的杰作。醉翁亭在现在安徽省滁县西南的琅琊山上，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因参加万仲淹同保守派的斗争，被贬到滁州做太守。《醉翁亭记》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写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细致的艺术笔触，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四周的景色，书写了他寄情山水的雄厚而委婉的感情。这篇文章可以分作四段来分析。第一段，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别具匠心地从勾画醉翁亭四周的形势入手，用形象的画面来告诉读者醉翁亭所在的位置。作者先带着我们眺望滁州四面环山的形势，然后来到琅琊山，经过曲折回环的山路，到达高居酿泉之上的醉翁亭。他是这样写的：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滁州西南的许多山峰、树林和山谷的景色尤其美丽，远望过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了六七里，你逐渐就可以听到琅琊山两个山峰中间倾泻下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音，那就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高居在泉水上边，那就是醉翁亭。作品在勾画出了醉翁亭的位置和它四周的环境以后，接着就以醉翁亭为中心，使文章从正面展开。作者向我们说明了坐亭的人和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醉翁亭的原因。作者在说明“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的时候，采取了色彩很浓的抒情笔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这几句话是说，醉翁的意思并不在于真正喝酒，而在于欣赏这里的景色，游山玩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第二段，作者先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周围朝暮多变、 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画一般的景色。他先描写醉翁亭四周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霏是早晨的雾气，岩穴是山谷，明是阴暗不明的样子。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要说那太阳出来，笼罩着树林的雾气散开了，烟云聚拢来，山谷就阴暗了，或明或暗，随时变化。这是山里边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接着，文章又描写了山里边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色。野芳发而幽香，野花开了，有一股清幽的香味。这一句是写春天。佳木秀而繁阴，好的树木

长满了枝叶，形成一片浓郁的绿荫。秀有繁荣滋长的意思，这一句是写夏天。风霜高洁就是风高霜洁，意思是天高气爽，霜色洁白，这是写秋天。水落而石出，水浅了，水底的石头露出了水面，这是写冬天。上边四句每一句都概括地写出了一个季节的景色，寥寥几笔，作者就让我们分享到醉翁亭附近自然景色的美妙。这一段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主要是从山水景物方面来说的，但是他的山水之乐还有其他方面。第三段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他又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状做了描述。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

0: 挑着担子的人，行者是指过路的人，渔侣指驼背弯腰的样子，这里指的是老年人。提鞋，用手搀扶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小孩。作者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民都是那样的安详和平。在醉翁亭上，你可以听到他们劳动的歌声，可以看到他们在树荫底下休息。远远的山路上，游人往来，络绎不绝，他们熙熙攘攘，既有驼背弯腰的笼中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作者在对山间朝暮和四季不同的景物的描绘当中，虽然对人民生活情状的描写只有淡淡的几笔，但是却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有生气，增添了神情和色泽。从作者所表现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的快乐已经真正达到了神形俱醉的程度了。这是作者以传神妙笔描写山水之乐的一个高潮。在最后一段，作者以写景抒情高度结合的笔法，书写了他从醉翁亭饱游归来的愉快心情。他先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过了些时候，夕阳已经搁上了西边山头，斜照在地上的人影乱纷纷的，这是因为太守回去，宾客们已跟着他一起回去了。这时候茂密的树林也更显得阴暗起来，鸟儿的叫声在树枝上忽上忽下，游人再回去，鸟儿也好像更加快乐了。在这里，禽鸟山林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作者极力渲染禽鸟之乐、游人之乐，用来烘托他自己的快乐。《醉翁亭记》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当中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作者对于写景和抒情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作者的目的在于书写他由景物所引起的情，因而首先就巧妙地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醉翁，安排在他所要描写的景物当中，让人物在景物里边活动。这样有环境，有人物，有静静，有动静，就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为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全篇又采用第一人称这种写抒情诗常用的手法，也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醉翁对景物和宴游的赞叹来直接抒情。因此，景中有情，情也有景，写景抒情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神兼备，也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吉祥，
1: 神珠之商。
2: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0: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2: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3: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4: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2: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2: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5: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5: 台胞助力，福州陈记古村热闹起来。
6: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赏析董源的下井山口带渡图。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

0: 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起步镇桂林村村民叶志玲，近日谈及家乡变化和五一假期的旅游热，开心不已。他说，现在村里道路更平坦，环境更整洁，游客越来越多，比几年前有人气多了。
2: 桂林村呢，曾经因为人口大量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突出。2023年，由台湾乡建乡创团队规划师吴正龙牵头的一支闽台乡建乡创团队进驻桂林村，展开陪护式服务改造，推动村庄环境、业态、治理同步升级。
1: 桂林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扬说，改造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外出中青年村民返乡创业，开民宿、做电商、经营农家乐，游客流量稳步增长，沉寂的古村重新热闹了起来。
2: 参与桂林村改造的台胞王嘉林表示，守护好村庄的根本不只是留住壳，更要让村民愿意继续住下来。闽台乡建乡创团队把改造的重点聚焦在服务上。台胞黄守坤去年呢在桂林村落户，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将工作室呢设于起步镇政府新改造的闽台非遗文创交流空间内。
1: 黄守坤说，闽台非遗文创交流空间按照创作、展示、教学、住宿等功能一体化打造，可满足大型脱胎漆器创作、两岸艺术家驻留、研学培训等多元需求，现已成为村内标志性文化空间。
2: 零零后的曾慧婷偶然来到桂林村，向黄守坤拜师学艺。他表示，桂林村的文创气息浓厚，许多台湾艺术家应老师邀请前来，都被这里的景色和文创氛围所吸引。
1: 蜕变为文旅村后，桂林村希望依托区位优势，逐步打造台湾文创人才聚落，持续释放闽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叠加效应。张扬说，桂林村未来将持续深化闽台合作，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著名画家董源是五代至宋初的绘画大师，也是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他与李成、范宪并称为北宋三大家。他呢，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生活的南唐只存在了短短37年。董源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呢曾经当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然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却

0: 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辉煌。董源以独特的披麻皴和点子皴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的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绮丽，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带渡图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点染皴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
2: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郁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 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宜兴手工紫砂陶技艺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代，迄今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紫砂陶制作技艺已特产于江苏宜兴的一种具有特殊团粒结构和双重气孔结构的紫砂泥料为原料，采用100种以上的自制工具，经过打泥片、拍打深筒、镶接深筒或镶接与雕塑结合、表面修光、陶刻装饰等步骤，最终完成陶制品。2006年，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0: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也是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这是你实现不了，有的是你不能表现的。
1: 啊，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干的好放两沙。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靠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2: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0: 就像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慢慢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2: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0: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2: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0: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2: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0: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厂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刚他们儿童原来在我们门外头一些贴。
2: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堂洞口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3: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2: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0: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背，我底座增加了一个相差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暗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2: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 有人曾评价紫砂陶是

0: 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1: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0: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1: 这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0: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1: 泥里边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0: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1: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0: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他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0: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1: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0: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陶刻。
1: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鹿，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3: 好的。
1: 看看 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禄改成快乐的乐。
0: 在与范晓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的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1: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在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摆了4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0: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装，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3: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衣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19集，
13: 改朝换代。
3: 萧老大原本正好整以暇地看着柳龙戏耍王胜，可场面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顿时令他大吃一惊。要知道，柳龙在他的手下中实力排名前3，如果不是他拥有了第一个魂环，也不能保证就胜得过柳龙。小五此时戏谑地说：
13: 残花败柳果然是残花败柳，真是不堪一击。萧老大，你怎么说？
3: 萧老他一挥手，让其他手下把柳龙拉下去紧急救治。他们只是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凭那点魂力倒还出不了人命。
14: 第一场算我们输了，凌峰你上。
15: 第二个被萧老大派出来的是一名身材瘦小的高年级学员，小鼻子小眼睛，纤瘦的身材一点都看不出他有12岁了，反而倒像是和小五、唐三他们同样的年龄。唐三在小五耳边低声说：
13: 叫王胜回来吧，我上。
15: 小五自然看得出对方这第二个出场的是一个敏捷型的魂师，正好克制王胜。王胜之前魂力消耗过大，必败无疑。
13: 王胜， 你回来吧，这一次就让小三上，你可以先休息会儿。
15: 王胜此时还没有从战胜柳龙的兴奋中完全恢复过来，听到小五的声音，这才发现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王胜知道，虽然战胜了柳龙，但他确实没有再战之力了。他又哪里知道，如果不是唐三悄悄地弹出三颗小石子儿，限制了柳龙的攻击，他又怎么可能获得胜利呢？林峰看着唐三，眼中流露出犹疑的神色。
7: 你是攻读生？
15: 唐三只是向他点了点头。
9: 请出手吧。
15: 林峰虽然身材瘦小，但要比唐三高上一些，这是关系到双方谁能够成为学院老大的决斗。他也不再多想，在看了一眼唐三的腰带之后，腾身而起，在空中一个灵巧的翻身，双臂张开，竟然滑翔了2米，朝着唐三的头顶就扑了下来。兽武魂，唐三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武魂是什么，这几天大师的教导可不是白费的。这个叫林峰的学员是一名敏捷型的战魂师，他的兽武魂应该是飞行兽，从他并不刚猛的外貌和攻击方式来看，应该不是鹰，那么就是燕子、乌鸦一类的武魂了。眼看着林峰向自己扑过来，唐三却一动不动，仿佛对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林峰的速度很快，在六年级学员中被誉为速度第一人，是萧老大的死党，而且他的身形非常灵巧，眼看着即将来到唐三面前，突然之间他的身体竟然再次翻转，双臂一震之下强行改变了方向，来到了唐三背后，双臂同时挥动，朝唐三的脖子两侧劈去。直到林峰从自己头顶上翻过去，唐三都没有动。面对能力未知的对手，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选择。
8: 如果是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前，或许唐三还不会这么拖沓，但自从获得第一个魂环之后，唐三的速度、力量、反应各方面能力都有了质的飞跃。唐门弟子最敏锐的就是感觉和各种反应，速度也正是优势之一。比速度他会怕谁呢？凌风在空中变换身形，要的就是一个突然性。眼看唐三不过是个一二年级的学员，他心中多少也有点轻视，准备一击制胜，直接逼迫小五出手。但是正当凌风双掌下切合拢，即将击中唐三脖子的时候，唐三动了，一记凤眼头正好闪过凌风的双手，随之上身潜伏，唐三的右腿像是折断了一般，猛地向背后甩起。整个过程之中，唐三根本没有回头去看，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唐三将这一点演绎到了完美的境界，瞬间爆发的速度，在座各位所有人没有几个能看清楚的。唐三的脚后跟亲密地接触在凌风的下巴上，凌风在空中做出第三个空翻动作，而且还是连续后空翻，砰的一声，凌风重重地摔出数米之外，步了柳龙的后尘了，直接昏厥。他的下巴被唐三踢得脱臼了，这还是唐三没有催动内力的情况下，否则这一脚至少能把他下巴踢碎。如意倒折单飞腿，一种武术中的基本腿法，配合唐三敏锐的感觉，在一瞬间达到了秒杀对手的效果。萧老大一方的高年级学员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他们根本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凌峰在他们这群人里实力仅次于萧老大呀，可却被一击致昏，甚至连自己的杀手锏都还没来得及施展呢。萧老大难道要变天了？现在的小资辈怎么都这么厉害了？直到他听见凌峰落地的声音之后，唐三向后高抬的右腿才缓缓收回，淡然道：
13: 下一个。
8: 萧老大吃惊，
3: 工读生这边的小五心中同样惊讶。他和唐三交手不止一次，此时再看唐三出手，发现唐三明显有了不小的进步。而且小五还发现，进入战斗状态中的唐三和平时的他可似乎不一样。平时的唐三看上去只是一个温和的小孩子，可一到战斗状态之中，他的出手就变得极其凌厉。
15: 王胜顾不得身上的伤痛，眼看着林峰被唐三一脚踢飞，顿时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11: 怎么样，肖老大，你服不服气？我们唐三可是连魂力都没用，我看你们还是认输得了，省得受皮肉之苦。
15: 肖老大阴沉着脸走了出来，连败两场，已经到了他不得不出场的时候了。他自问，本方之中除了自己，也没有再比林峰强的了。低落的士气如果不能及时挽回，剩余的决斗也就不用进行了。只有以凌厉手段击败眼前这个小子，再把小五打败，取得面子。肖老大冷冷地看着唐三，此时他脸上的轻蔑和不屑都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凝重。
14: 萧晨宇，六年级学员，武魂狼，十一级一环战魂师。
15: 爆出自己的武魂和等级，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说着，一层青光从萧晨宇身上冒了出来，青光闪烁之中，他身体的肌肉开始膨胀，双眼渐渐变成了淡绿色，双臂缓缓抬起，手爪向前，指甲变得尖利起来，一圈白色魂环从脚下升起，正是武魂附体的样子。萧晨宇作为学院的老大，此时就显示出了他聪明的地方。他的武魂是什么，整个诺丁学院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但唐三就不一样了，对他来说，唐三的武魂到现在都还是神秘的。先爆出自己的武魂，为的就是在动手之前得知唐三的武魂是什么，这样一来多少能有点准备。这爆武魂的规矩，唐三听大师说过，除非对对手不屑一顾，不怕对方成为永远的死敌，在对手爆出武魂的时候，一般都要爆出自己的武魂，表示相互尊重，切磋技艺。
9: 唐三，一年级攻读生，武魂蓝银草，十一级一环气魂师。
3: 当唐三爆出自己的武魂是蓝银草时，萧晨宇背后的高年级学员几乎同时轰然大笑，脸上的紧张之色顿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听到唐三后面爆出的等级来。蓝银草是废武魂，这早已经是整个大陆公认的，哪怕唐三本身的实力不弱，但武魂的差距也令他们根本不需要再担心高上一个层次的萧老大会输了。不过萧晨宇可不像他那些手下那么大意。你刚才说你多少级？
9: 十一级一环气魂师。
3: 说着，淡淡的白光从唐三身上亮了起来，抬起右手，悠悠蓝银草从掌心中生长起来，而随着唐三右手挥出，蓝银草在脚下飘散，一圈明亮的黄色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周围上下律动。黄色魂环的出现就像是重重地抽了那些高年级学员的嘴巴，大笑声立刻停止了，有几个甚至还保持着嘴大张开的姿势，看着眼前的唐三就像是看怪物一样。
14: 百年魂环，
3: 萧晨宇倒吸一口凉气。白色代表十年魂环，黄色代表的就是百年魂环，相差一个级别的魂环，在双方魂力同等级的条件下起到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14: 这怎么可能？
3: 唐三身上魂环的出现可以说颠覆了这些学员对于武魂的认知。一年级代表只有六岁到七岁的年纪啊， 一年级就修炼到魂师的境界，这在整个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历史上都没有过。更何况，他的武魂还是被称为废武魂的蓝银草。一名高年级学员这时忍不住说道：“
11: 老大，废了他，不过是蓝银草，魂环厉害点又有什么呀？”“
14: 你这个笨蛋，给我闭嘴！”
3: 萧晨宇大喝一声，打断了手下的话。不过是蓝银草。
15: 萧晨宇心中想的可不止这些。蓝银草是废武魂没错，但到了魂师境界的蓝银草那就有点不一样了。而且唐三身上还有一个百年魂环，这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获得的。既然有人能够帮他获得一个百年魂环，并且能够帮助他修炼到魂师境界，那么眼前这个一年级的小子背后会有多大的势力呢？萧晨宇的父亲就是诺丁城的城主，否则他也不会在学院里如此嚣张了，连老师都很少去管他。他从小就看着父亲在官场上的种种行为，多少也沾染了几分官场气息，所以首先想到了唐三的出身。他的父亲曾经千叮咛万嘱咐，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大家族是绝对不要得罪的，他们甚至比帝国皇室还要恐怖。皇室呢，还会顾及面子问题，但那些大家族根本不需要，惹怒了他们，带来的那就是灭顶之灾。所以萧晨宇忍不住问：“
3: 你真的是攻读生？”
15: 唐三轻轻点了点头。开启魂环之后，那种全身充满力量的感觉令他有些热血沸腾，他现在就想找一个对手好好较量一番，看看质变之后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9: 动手吧。
15: 此时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萧晨宇留了个心眼儿，就算自己战胜了眼前这个一年级攻读生，也绝对不能伤害他。如果说林峰的扑击是灵巧，那么萧晨宇的扑击就是爆炸性的霸道。拥有一个魂环之后，他的力量根本不是王胜所能相比的，哪怕王胜的武魂是兽中之王，在武魂等级跨阶的情况下也远远逊色于萧晨宇。面对萧晨宇的扑击，唐三就不像对林峰那么悠闲了。拥有一个魂环和没有魂环绝对是两个概念。萧晨宇的身体刚扑出来，从身上透出的魂力就已经笼罩了唐三身体周围三平方米的范围，这是绝对力量的扑击，根本就没有任何技巧，要的就是硬碰硬。
9: 硬碰硬吗？那就来吧。
15: 虽然力量并不是唐门弟子所擅长的，但唐三现在也想看看自己的玄天功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当下他工具双掌在胸前缓缓推出，迎向萧晨宇的狼掌。
3: 萧晨宇的属下此时脸上都流露出了胜利的笑容。百年魂环又如何？这个笨蛋用自己的手与萧老大的狼爪去碰，那简直就是作死啊！他们可是亲眼看到萧晨宇在武魂附体之后，凭借双爪之力抓碎石块的。萧晨宇的手要比唐三大得很多，他心中其实是在犹豫的，要不要利用自己的爪力。他相信凭借自己的爪力一定能够捏碎唐三的手掌，这场比试也就算是结束了。可真那样做了，他背后的人会不会……扑击的速度何等之快，还没等萧晨宇想清楚，他的双爪就与唐三的双掌碰在了一处。啊，砰的一声闷响，青白两色光芒同时亮起，一圈气劲爆发产生的气流吹拂的周围观众站不稳脚跟。唐三不丁不巴地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可萧晨宇却是上身一晃，被震得向后跌退。几乎是下意识的，萧晨宇的狼爪已经抓向唐三的手，魂力上输给对方，令惊怒交加的他忘记了顾忌。但是令萧晨宇更加吃惊的事情 发生了。当他的狼爪抓上唐三的双手时，清晰地感觉到唐三的双手坚硬如铁，不论自己如何用力都无法内收分毫。紧接着唐三双手一分，硬生生地从他的狼爪中抽了出来，反手捏住了萧晨宇的手腕，不让他就那样被震退，双手向后一带，身形向前，右肩直接撞击在萧晨宇的小腹上。萧晨宇偌大的身体就这样被撞得直接飞了起来，足足摔出去3米开外。萧晨宇的手下原本刚准备叫好来着，然后就看到自己的老大摔倒了。这一次他们看唐三的眼神彻底变了。这小子是人吗？
15: 莹润的玉色缓缓从双手褪去，试出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应该高于对手的11级魂力。唐三淡淡地说，
9: 我还有事，没功夫和你玩了，就这样结束吧。蓝银草缠绕。
15: 萧晨宇刚刚从地上弹身而起，正好听到唐三的话。唐三的一撞并没有用上全力，再加上他有兽武魂附体，防御力相当不错，并没有受什么伤。10余株粗大的蓝银草毫无征兆地从他脚下突然涌起，盘旋而上。没等萧晨宇反应过来，蓝银草已经死死地缠住了他的双腿。
11: 这是什么东西？
15: 萧晨宇大惊失色，拼尽全力在挣扎，可那晋级之后的蓝银草极为坚韧，不论他怎么用力都无法挣脱。唐三一步步走到萧晨宇面前。
9: 不用试了，你不可能挣脱的。
11: 什么？
9: 我的第一魂环是曼陀罗蛇，所以我的蓝银草有了曼陀罗蛇的坚韧，当然也有了曼陀罗蛇的一点毒性。
11: 啊！
9: 如果你觉得还有再战之力的话，我也不介意让你尝一下曼陀罗蛇毒的滋味。哦，顺便说一下，我可不会解毒。
15: 又是10余株蓝银草在唐三背后冒起，草叶悬浮在他背后，就像是10余条曼陀罗蛇准备择人而噬一般。恐惧的情绪开始在这些高年级学员中蔓延，萧老大那些手下几乎是不受控制的快速后退。曼陀罗蛇，他们就算是没见过，也绝对听说过，谁愿意和这种恐怖的毒蛇打交道啊？
11: 别放蛇毒，别放蛇毒，我认输了。
15: 萧晨宇尽管是学院中的老大，但他毕竟也只有12岁，同样会有孩子的恐惧，一时间竟是完全乱了方寸。其实唐三的蓝银草虽然有毒，但毕竟只是第一魂环，吸收的又不是更强大的曼陀罗蛇，所以附带的毒性只有麻痹效果而已，并没有致命的剧毒。可是萧晨宇又怎么敢用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呢？蓝银草悄然从萧晨宇脚下消失，唐三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
9: 既然你认输了，那么就按之前你和小五约定的办吧。
11: 那 我应该认你当老大，还是认他呀？
15: 萧晨宇怎么也不敢相信，小五的实力能够超过唐三。6岁的魂师，这已经超过了他的认知了。唐三微笑道：“
9: 当然，小五是你老大呀，我打不过他的，否则七社的社长就是我，不是他了。
11: ”
3: 萧晨宇的嘴张成了 O 型，心说：“你已经这么猛了，他比你还厉害，你们真的只是攻读生，真的只有6岁吗？”小五缓步走到唐三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摆出一副大姐大的样子。
13: 小三，表现不错，辛苦啦。
9: 老师还让我去办点事情，剩下的事你自己搞定吧。以后，你可是学院的大姐大了。
3: 小五笑着在唐三肩头捶了一下。
13: 好了，去吧，剩下的我来搞定。
3: 说完

0: 小五的目光转向了萧晨宇。
1: 怎么，你还不服气？
2: 好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小五，一年级攻读生，武魂兔，十二级一环战魂师。
3: 没有不服，没有不服，没有不服。
0: 别说萧晨宇了，就连还没走的唐三也吃了一惊。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小五竟然同样已经是魂师了，而且竟然比自己还高上一级。可小五的年纪和自己差不多，难道说小五竟然也是先天满魂力？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麦田守望者带给您的风景，节奏鲜活明快，借沿途的风景书写少年意气，包含少年的热忱与奔赴理想的朝气，尽显恣意张扬的青春态度，汇聚华语潮流新声，唱响两岸青春风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世间的万般景致藏进了心绪，一曲风景续尽人间悲欢。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独属于自己的绝美风景。

0: 火车乐队的风景，民谣质感质朴醇厚，带着山野自由的气息，以随性洒脱的旋律勾勒旅途的风光，藏着奔赴远方的热忱，尽显洒脱随性的人生心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何洁带给您的《你是我的风景》，情歌曲风清甜暖心，把心上人比作世间最美的风光。何洁的歌声饱含缱绻的深情，字字皆是满心的偏爱，道尽了相守相伴的甜蜜暖意。
1: 一路过很多城市。

王一博、周冬雨带给您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旋律深情绵长，以漫漫人生路为风景，诉说绵长的牵挂和深情的羁绊，字字走心，满是入骨绵长的温柔情愫。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椅子乐团带给您的风景，旋律温润如晚风，双主唱声线晴朗，唱出了旅途的怅惘与释然，满是暖心治愈和少年的诗意。

韦礼安和郭靖带给您的风景旧曾谙，国风古韵，雅致悠扬，融古典诗意于旋律当中，男女对唱，婉转缠绵，复刻旧时的风月景致，满是怀旧的情思和温婉古典的氛围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好的，之后让我们一起感受苏醒眼中的万千景致。

苏醒带给您的风景，唱腔沉稳大气，旋律从容舒缓，以豁达的视角看待沿途世事的风景，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传递出淡然从容的生活态度。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蔡诗芸带给您的《雨过后的风景》，曲风灵动通透，以雨后风光比喻人生的境遇，节奏轻快明朗，唱出了历经风雨之后豁然开朗的心境，满是向阳而生的蓬勃力量。

本溪的一首《你在看孤独的风景》，伤感青涩的曲风，清冷孤寂的旋律，娓娓道来独处时的惆怅和藏于心底的淡淡忧伤。好的，接下来送出的是雨飞门带给您的风景，电子曲风新潮独特，旋律起伏道出了世事浮沉和内心的思量，氛围感清冷又极具艺术格调。

和鸭子组合带给您的风景，和声婉转悠扬，温婉大气，极具韵味。纯净的和声勾勒出山河锦绣风光，曲风清雅大气，尽显华夏山河的壮阔，满是悠然闲适的意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带给您的《看不见的风景》。古风清冷，氛围感拉满，旋律飘渺空灵，以无形的风景比喻心底的执念，意境悠远又略带怅然。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邂逅歌声里的最美风景。好的，这一时段最后听到的是许鹤斌带来的最美的风景，励志的曲风，昂扬的旋律，诠释着人生征途上最美的风光，传递了向阳前行奔赴前路的热血励志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邓丽君一首经典怀旧的老歌《云和》，旋律轻柔婉转，歌词诗意朦胧，温婉柔情的嗓音道尽了柔情缱绻，尽显古典温婉气质。沉淀岁月经典旋律，感受流行恒久的魅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云是天空的诗行，随风聚散，满载心事。旋律是岁月的絮语，伴云起落，温柔时光。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刘文正的一首经典老歌，让我们看云去。

一首经典的抒情金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温婉，以雨云比喻相思，歌词缱绻缠绵，道尽了情感里的漂泊与牵挂，刻满了时代的温柔印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如果云知道》，齐秦的嗓音沧桑深情，极具感染力，婉转伤感的旋律，娓娓道来难言的爱恋，字字句句戳中内心的柔软。

快活泼，勾勒少女的心事，满是纯真烂漫的甜蜜气息。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胡夏带来的《云与海》，讲述的是云与海的宿命羁绊，旋律伤感深情，唱出爱而不得的遗憾和绵长牵挂。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黄绮珊、海洋波共同带给您的《向云端》，以云端为向往，旋律舒缓辽阔，唱出了挣脱纷扰、奔赴自由的释然，满是治愈的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张子宁带给您的《云边》。细腻婉转的声线，将心底割舍不去的牵挂和眷恋诠释得深情又动人。

李健《云上的日子》，民谣文艺的曲风，温润通透的唱腔，简约舒缓的旋律，唱出了对自由和美好的向往，治愈又充满诗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演唱《叹云溪》，古风旋律婉转凄切，弦乐与古筝交织出宿命感。鞠婧祎的嗓音轻柔含悲，将剧中隐忍深情和离别怅然娓娓道来，字字皆诉尽执念与守候，意境凄美绵长。

云长羽衣曲，国风旋律清雅飘渺，方文山的歌词如诗如画，将云长羽衣的梦幻感写得淋漓尽致。周深的嗓音空灵婉转，高音透亮如云端月，戏腔点睛，把宿命相思唱得缱绻又仙气十足。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语，轻柔清甜的双人声线，温柔治愈，曲风慵懒文艺，道尽了回忆里挥之不去的心动过往。

伦桑带给您的一首《云水谣》，清雅古风旋律温润婉转，编曲简约却意韵绵长。伦桑的嗓音低沉醇厚，自带故事感，将江南烟雨里的温柔情愫和岁月清欢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如画中诗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旋律间的云卷云舒。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云野》。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你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6: 快点挥杂当阿位嘎一
7: 永哈和兰各卡五瓦兰，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0: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被买厝，
11: 我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才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6: 爱爱转爱转乌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

0: 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希达啦，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只要邀请听众朋友到点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安排。头先咧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今仔日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了解的，这是住伫河北定州市的这个定窑手工制回机的。那伫个第二单元是永兴堂，我那是邀请到咱的台湾艺术吴宪明先生啊，来跟咱分享开工讲这个小富啊，吼、哦，比较安尼突出的关键的三个原因，吼、哦。那想要怎样来去消咱这个小腹吼，你这细腹肚啦，腹肚边的食肉吼，得爱找着方向，调料再来练吼，安尼吼才有效啦，较袂讲是白了工吼。那今仔日的节目咧，咱就来听看卖吴宪明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分享。那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我来为咱的乡亲时代来传的，这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三集。

0: 一个马蹄山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年，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细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咱的乡亲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节目。我是恁的主持人希丹。那刷落去咧是咱的文化卫生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开讲的，这是伫个河北定州市的吼，即、這个定窑秋冈制回鸡鸡吼。那这是属于咱即个。有上千年的传承，发展历史的一个核心的手工技艺，发源伫个咱河北省的一个古代吼古蜀定州吼。那伊的起源吼，会当讲是形成伫个即个东朝中后期吼。那五代到北宋是走向巅峰，那伫个宋代咧，会当讲是排伫五大名窑啊。是当时吼，这个宫廷吼，咱常常咧讲，像御用啊，吼，皇帝咧用的这灰啊器，而且吼，佮卖到海外吼。那元以后啊，这个釉灰的技艺是道道失传，干那民间吼，这个粗灰的工艺原来是个保留落来吼。那伊核心的这个制作技艺吼，比较传统的五大工序吼，拢是爱靠手工来去完成的吼。亲像即个制泥吼，这是采用刻用本地的石英、长石、黏土，经过风化吼，那细碎，也够成浆吼啊，等附等等真侪的手工的工序来去合成即个合格泥料。然后第二步咧，吼是手工成型吼，伊就通过即个轮盘来去手工的来去拉即个坯吼，那拍打以后咧，再来手工的来去修。那当代的传承人又阁创新出这种镶嵌的种双层拉坯吼，那个是讲中空的这种新技法。然后第三步就是手工的装饰，拢是手工吼，大家有讲到五步拢手工吼。那第四步就是西釉吼，啊，就采用这种传统的种浸入法吼，安尼来去西釉，那保证这个釉层吼是均匀通透。那第五步就是烧制吼。那定窑上早发明是复烧法吼，今日咱伫个节目内底爱去了解到。那传统的工艺是使用这种柴窑，那现代是结合电窑来去提升这稳定性。烧制温度是伫个1280度到1300度，时间差不多是40到48点钟。那伊这个定窑手工制灰咯，是以白如玉吼、白如纸、生如青吼。作为一个核心的特点吼，伫个遮，好了，刷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阵来去了解吼，这个定窑手工制灰技艺吼，伊是虾米款样，咱到阵来去了解一下。
1: 老师您好，金老师您好，
2: 您好。
1: 其实我们了解到，老师们的作品是入围了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的中评，首先是非常非常祝贺。宋代的定词，它那种静和舞蹈当中的动，您是怎么想到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呢？
2: 其实我一直想创作一部有中国韵味的舞台剧，刚好机缘巧合呢，就在定州看到了海尔枕，第一眼看到它就是一见钟情，所以就想我们能够把它搬到舞台上。
3: 而且它整个舞蹈里啊，我看到它是用舞蹈去展现了整个制词的过程，
1: 所以是怎么做到既人又气的呢？
2: 我们创作这个大概经历了有1年多的时间吧，然后也是跟主创演员们来到定州采风，感受到那种泥土的温度、转盘的速度，看到火焰的变化，你的动作出来它才能像舞蹈一样。
3: 就是那个在舞蹈里的动作，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
2: 教一个简单的手部的动作。
1: 我可会和面，
2: 好，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4: 我就当过炊事员，我就会揉面，我还会揉馒头呢。
2: 它的那个土质好像是也是要求很高的，捧过来以后可能是撩点水洒进来，握着它，然后带一点点气，可以带点尖，哒哒哒哒，然后和。过揽过来，
1: 过来，
2: 然后塑形。
4: 那么看来这舞蹈不仅好看，还能让人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定词的柔和劲儿。
2: 各位老师，我们今天现场也来了两位传承人，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好的，
2: 好
1: 的，
2: 好，
1: 我们去请教一下，走。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哇，进来的这个场景太震撼了。
1: 我们刚才一走进来就被这片山给吸引了目光。我记得《归尘志》当中记载了一句话，叫做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我现在才理解到，就这种润白真是太震撼了。
6: 定窑啊，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首，以烧白瓷著称，享有光如纸、白如玉、生如磬的美誉。这些呢，是我近些年复刻的一些流失于海外几件非常珍贵的藏品。这是一个复刻的北宋时期的一个白釉滑花的一个大碗，
5: 敲完之后它还是会生如磬，能听这个声音？
6: 可以听出来，声音呢非常清脆而且浑厚。这一件呢也是复刻的宋代的一个白釉滑花莲池鸳鸯纹的，而且这盘子还有一个折腰的动作。
3: 这哪是复制，这简直是让定瓷魂回了家哎！
6: 最关键的就是这种古法烧成工艺，做的时候呢就是知道吧，支圈啊放到匣玻璃，

0: 然后把盘
1: 啊
0: 扣着，然后呢再把下一个支签挪到这个支签上面。支签的这种复烧法呢是定窑的首创，可以说在宋代的时候呢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影响了包括景德镇在内全国很多很多的窑口。
2: 宋人在《绣中锦》当中就说，这个定瓷与端砚、浙漆、内酒并列，被评为天下第一。而且他说特别好，他处虽笑之，终不及，所以足以见得他的地位之高。
1: 嗯，
3: 这些是复刻的，像那个定州塔，这是您创新的吗？
0: 对，这是我创新的作品。
4: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一茶叶罐。
2: 哦哦，还有
0: 这样这样。
4: 啊，
0: 这下边是四只杯子
4: 啊，这是杯子，哦，这是壶，
0: 下边是茶壶，对
2: 啊，这个太好了
4: 啊！
2: 然后上面一共多少个杯子？
0: 这一共是五个杯子，
2: 太绝妙了，这个点子
3: 是吧？这创意好，
2: 是的。
0: 这个作品叫《丝绸之路》，这是一茶叶罐，茶叶、瓷器、丝绸是丝绸之路上面的三大商品。
4: 这有茶叶结合一块了，
0: 让艺术品增加了实用性。这个是我首刻的一个作品，叫定瓷之中山松楼赋，就是希望把书法诗词啊跟定瓷结合到一起，我让它变成可阅读性的艺术品。这个是耳饰，
4: 哇，来我帮你们试一下。哎，瓷器的
2: 好看。
3: 所以你这种创新方式真的让我们宫廷的宝藏飞入了寻常的百姓家，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0: 这个我们处是希望定瓷能够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生活，让非遗走进大众，让艺术融入生活。
2: 其实这一片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白色，但是当我们目光往那边就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
3: 谢谢您，
0: 好，
3: 谢谢。
4: 啊，这个好漂亮啊。
2: 哇，
3: 五颜六色啊。
2: 子文，我想问问看，一打眼看过去的时候，哪一个颜色是最冲击到你心灵的？
4: 我喜欢紫色和绿色吧。
5: 紫色和绿色啊，
4: 嗯，
2: 我觉得这个站位有玄机。
5: 嗯，
2: 这个紫色它一定不一般，是很美。
5: 定窑整个的盛烧800年间，出现了好多的稀有釉种，比如说我们这个温润如玉的白啊，这个在宋代的丹彩的黄绿，这个黑定色如漆，明可见人，还有酱釉啊，蜜色青黄釉，灰定那个叫切坯子，那紫定是最难最难的，紫定传世作品很少。
4: 紫色为什么那么难烧？
5: 太难了。
2: 我大胆猜测一下，是因为它颜色提取的这个原材料很少，是吗？
5: 少，很稀少，很珍贵，而这颜色是很难烧成的。那我们这12年我做这个釉色的这个解密工作，这是我拿了一些矿料的代表啊，在釉色体系里，取土的位置不同，微量元素不同，要不断煅烧实验才能烧出想要的颜色。
2: 其实我们看到这边啊，都是新修复的明艳酒色，但一边呢能看到这种老瓷片年代的积淀，这中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5: 那大家可以体验体验上釉过程，我先给大家做个示范。
4: 好，
5: 那首先要把这个釉子摇匀，
2: 接下来就很难了。
5: 对，先把里边先吊釉，这样把它灌得饱饱的，这样转出去，要把它正好转出去，看到吧？
4: 哦。
5: 那这时候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开始吊釉，我们可以这样下，也可以这样扣着画。王老师，你要不你来一个？
4: 我试一下啊。
5: 感受吧。
4: 进去了。
5: 对。回指啊，走。哎，不错嘛。好，起。
4: 起。
5: 哇。
2: 哇。就它这个水泡咕咚咕咚的一声，就感觉它活过来了，上色了。
4: 走吧，翻。
5: 翻腕儿，翻腕儿。
4: 二一，
2: 哎，这还有点地名，
4: 不错不错不错。
2: 其实从矿土的样本到我们指尖的这个釉色，定瓷的故事里面一直藏着我们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技艺的执着。
4: 刚才亲手给瓷坯上釉，才明白这和平蓝有多金贵。原来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只是手艺，更是这份和泥土较劲、跟火候较真的韧劲儿。
3: 定瓷之诚，守在土性之纯，贵在火候之妙，使我们中国的瓷器的魅力流传至今。正所谓一方素坯及五台十指掌温，数瓷魂。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演出一身歌，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戏是开荤。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了，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到起是第二单元养生堂，那今仔日要甲乡亲士大来去讲的就是小腹啊，吼，这个小腹吼会突出的关键三原因吼，那要来去消这个小肚子吼，爱找到方向，调料则练则有效吼。那现主席吼。比较核心的原因就是讲，咱这个小腹肚、小腹吼、小腹诶去突出的这个核心的原因，第一吼、就是上界上看到的吼、就是现主席少年人占较侪的情况，真简单，脂肪上侪吼，就是脂肪啊堆着上过侪啦。那这是这个有小肚腩吼上界普遍的原因，这是皮下脂肪堆。

0: 然后吼，就爱食，搁想加食吼，一种全谷物啦，优质蛋白啦，吼，搁膳食纤维啦，吼，食各种青菜来去作为主要的营养的吸收吼。同时爱保证每一日吃到九点钟的优质睡眠，然后管理好你的压力，避免吼你这皮质醇的上升。那后续呢，爱通过逐礼拜吼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讲快速的走路，或是讲烧水、慢跑拢会用的。那配合每一礼拜两摆到三摆的核心训练，来强化咱这个腹部吼，来腹肚遮的这个肌肉的线条。那第二种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肌肉体态吼，就是讲唔是肥胖型的这个小腹突出啦吼。那伊是可能是肌肉较松吼。那比较常见的是安尼，有个生个囡仔以后的女性朋友，就是种无张无甜吼，体重快速的减少的遮即阵朋友，佮是讲腹肚肌肉力量无够吼，啊引起即个腹肚遮即个一寡肌肉的松弛啦、内脏的下垂啦，造成即个小腹膨出吼。那還有一种骨盆前倾吼，也有可能的三型，就按看起来有小肚腩，就是讲长期哦，咧坐朋友就有可能有这种原因，因为骨盆是向前旋转吼，会乎这个小腹咧，伫咧四角面顶，看起来那像会较胖胖。那真侪体重正常的人吼，啊，这个小腹突出也是这个原因。那调整的方法就是讲，你爱改变你的体态啦，吼。那你得爱加做一寡腹式呼吸，然后够腹横肌的激活哦，来去做一寡改善，包括咱骨盆前倾的爱心拉伸哦，咱这紧张的加一寡腰肌啦吼，那强化这个臀部，要够腹部的肌肉的力量。那后续咧，有哪爱做一寡常规的核心的训练。而且你要注意的是要避免侧卧的动作，来去加重体态的问题。那第三种就是病理的，就是通过我们调整生活啦，运动啦，包括改变饮食啦，都没发现有明显的调整，有可能是一些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这个你小腹会比较胖，或者是说比较突出，那甚至还会带着这个痛。吼，啊个，那是女性朋友有可能个出现月经无正常，啊个是讲即个排便哦一寡无顺的即个情况出现啦吼。那亲像即个原因吼，咱就爱去病院找医生吼，来甲咱做一个检查，来做调理吼。即个咧就一定爱找医生来去做检查，查出你的即个原发病。来去对症治疗，才有可能来去做改善吼，啊，唔通千万家己安尼乱乱食药，这是第一袂用去做嘅代志，会记得吼。好了，那期待甲咱嘅乡镇时代分享这三大原因以后，刷落去，咱来听看卖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甲咱开讲讲哈，伊认为讲这个小腹突出嘅关键吼是倒三个，然后呢，也够就是。你要教咱讲安怎来去做一寡改变，刷落去，咱到底来去学习一下。
1: 似乎开始人有的小腹吼，就容易没有自信哦。最近呢，阿明斯团队在推上看到很多人有小腹了以后，讨论为什么小腹会生成，是不是我的身体不好，我太胖了？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问错了。小腹突不一定是胖，尤其是那种人瘦瘦的却有小腹的人，不一定，甚至是可能不是要从热量的消耗去处理，它可能反映你身体的一些内脏或者是骨架的问题。阿明斯跟你说，小腹有分哪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人分别要注意些什么，治疗的方向还有保养的方向大不相同。同样都是小富婆，但你是哪一种小富婆呢？阿明斯今天从空间结构的角度来看的话，身体任何违章建筑本质上都还是筋膜问题，但你是内脏层次的筋膜问题，还是骨骼肌肉的那些筋膜问题？由此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呢，是所谓瘦胖子，就是四肢很纤细，可是你就是小腹怎么减都减不下来，还软软的。第二种，早平晚鼓，早上起来肚子都还是平的，可是呢，越到快下班的时候，吃完午餐的时候，小腹怎么就鼓起来，你的皮带就开始变紧了。第三是越练

月凸型这一类的人，常常都很喜欢运动，也很喜欢健身，甚至呢，你把肚脐以上，感觉体格都很不错。那瘦胖子跟早平弯骨型，通常是内脏的问题。它有什么特色呢？毕竟就是到可能下午或晚上之后，你的小腹都是凸的，差别就在于你早上睡醒上完第一次厕所之后，肚子是不是比较平一点，还是它一直就是一坨？你如果上完厕所平，晚上会鼓起来的人，通常都是跟肠道问题有关。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没办法好好消化，这些毒素会让你慢性的容易胀气，或者是你排便功能不好，所以你吃进去东西填塞，随着你的肠道东西越来越多，腹肌张力又比较弱，你就容易鼓起来。那如果你是从早到晚都是有一个小腹的，那通常是皮下脂肪的机会就比较多。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皮下脂肪呢？往往是跟你小腹以下这些内脏它的能量比较不够，代谢能力比较差，所以你这个局部它的脂肪燃烧效率比较差。同样的，它也可能从内脏去影响到你的小腹核心肌肉，让它不容易用力，所以你日常行住坐卧健身不容易去启动到你最短的肌肉，自然它的脂肪就容易堆积。所以网络上有一个迷思，因为你妇科不好，你的脂肪呢在保护你的那些内脏。这种说法呢在情感上是对的，但其实你就算在皮下这些脂肪，它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以保护到内脏，所以大家听听就好。总结一下，早平弯骨型特别要着重的是肠胃，而瘦胖子型当然有可能是肠胃问题，但是我们的小腹还有其他的器官，比如说子宫、卵巢，那这一些妇科跟肠胃的问题都可能产生瘦胖子型。如果再深入一点来探讨的话，我们先讲瘦胖子型，它既然是内脏型，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在肚脐以下跟会阴以上，里面的单位主要有小肠还有大肠，大肠里面包括两边的结肠、乙状结肠，甚至还有直肠，在底下一点点，男女都有膀胱，还有一些泌尿系统，女性还有子宫卵巢。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起来啦，这一层楼里面住着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还有生殖系统这三个系统。有小腹的人啊，你在保养身体跟治疗的方向，不要一直在那边减重啊、打瘦瘦针或节食，而是你找一个中医师去把这三个系统帮你照顾好，你小腹才更容易消。如果说是生殖系统有问题的小腹，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要你注意？主要呢是有两大类，第一是经带胎产，第二是骨盆腔的不适。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小腹，合并呢又有一些月经不定期、经量不正常、太多或太少，滴滴答答都算，月经来的时候容易痛，种种的这些妇科问题，优先在你减重之前，你先去把这些妇科问题先处理掉。有时候在处理的过程，月经越来越正常，你的小腹越来越容易收回来。第二种叫骨盆腔不适，常见在性交疼痛，或者你在小便或久坐或骑脚踏车，觉得会阴部都容易不舒服，种种这些骨盆腔底有一些疼痛，我们叫骨盆底症候群，这些都优先去处理，你的小腹的肌肉才有办法叫得回来。那第二，肠胃系统，这个肠胃系统呢，可能是瘦胖子型，也可能是早平弯骨型。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两种，你容易有胀气，尤其是在饮食前后或跟食物种类有关。第二，排便通常不是很干净。我们先讲讲胀气，你会感觉反复会腹胀，吃饱以后小腹特别凸，甚至会容易打嗝排气，就是放屁啊。特别是肠道里面的一些菌种出了问题，又或者是你的小肠里面产生了太多细菌。我们一般来说，大肠才是肠道菌最应该要有的地方，我们医学上叫做小肠细菌过多症候群，它就是容易产生前述的这些症状。饮食方面呢，你一些产气的食物啊，以上这个列表特别在这段时间要去避免，你的小腹才有机会消得掉。那大肠呢，主要就是排便不干净，要么就是你拉肚子，通常拉肚子是拉不干净的。那什么叫排不干净呢？原则上，如果你大便没有一整条顺顺的短时间排完，很大的概率你是排不干净的。就算你是吃药让它拉肚子的，但是一滩大便很容易残留在肠道里，排不干净。而日积月累之下呢，第一，它可能会让你的小腹容易凸嘛；第二，蠕动的不是很干净，没办法把大便收得很干的肠道，它的功能本来就不好，小腹这边的代谢也会比较差，所以优先去把你的胀气，还有把你这些肠道功能调理好。所以如果你是这类的人呢，你大可以跟那些嘲笑你小腹的人说，我这个不是胖，我是胀气。可是当然啦，这些胀气它也可能会让你胖，因为它会让你的核心肌肉叫不起来。临床上呢，我们在区分一个叫不起来的肌肉，它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叫无力，一种叫做被抑制。无力就是它是可以被启动的，只是力量比较差，所以去运动啊，去走路跑步啊，它都用得到这条肌肉啊，你给它训练它就可以起来。但被抑制不一样，它是被刻意打压的，所有的

内脏发炎都很容易去抑制某一些肌肉，尤其是这些肠胃跟妇科系统，硬要叫它都叫不起来。这类的被抑制肌肉，你一直刻意的操它，做仰卧起坐，通常都是在用腰大肌，就特别容易腰酸背痛，而你的小腹还是一样凸。所以这类的情况，建议你要找个中医师把你的肠胃、妇科、泌尿系统给它顾好，你再回去练，才不会练受伤，也能够把小腹练平。最后，这种越练越凸的啊，尤其是属于你已经有在健身，但还是有小腹的人，原则上就是骨架歪了，让你的核心肌肉叫不起来，用到代偿肌肉。如果你是越练越觉得没有成效，然后越练越腰酸背痛的人，尤其可能是跟这个有关。跟前面不同的是，你这些核心肌肉抑制它的其实是歪掉的骨架，而歪掉的骨架不止在骨盆哦，有可能是在脚或者在手。所以你可以检查这几点。如果你同时就伴有躺下的时候，两只脚你在做背屈的时候会觉得松紧不一样，一只脚比较卡，一只脚是比较软，那通常卡的那只脚足弓还有它的距骨是不对的，会容易反过来抑制你的中段核心的发力。第二，骨盆的高低不一样，当你站着或者是躺下的时候，你沿着大腿中心摸上来，会摸到这个髂前上棘两边骨头，如果有一个前后或高低的差距，那有可能你这个骨盆是有一个扭转，它可能会抑制掉这一些肌肉的用力，你的运动都是运动别的地方。第三，可以简单判断你的腰椎的活动度好不好，让你的身体后仰、前俯、左右侧倒，如果你的某一个角度就特别受限，也暗示着你骨架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期待是用训练肌肉的方式来消小腹，也往往容易受伤，而且会没办法得偿所望。为大家总结一下，如果有小腹的人啊，本质上通常都不是胖。我们前面讲的方向几乎很少在讲营养的层面，也很少在讲热量的层面，因为如果你不是大胖子，就是真的只有小腹的话，局部的结构问题、内脏问题还是主因，你一定要同时去处理你的三大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还有你的筋膜骨架系统。这三个系统都跟饮控没关，可是它却跟你的小腹非常有关。希望你可以找一个好的教练、治疗师，甚至是营养师，还有中医师，帮你把这几个面向都照顾到，你才能够有一个平坦的小腹，而且又健康。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上花相思印，梨园内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那说到起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有那是由台湾戏剧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三集。
2: 万岁啊！万岁！
3: 万岁！精神来！
2: 万岁！精神来！
3: 万岁啊！
2: 万岁！精神
3: 来！
2: 万岁！
3: 精神来！
2: 万岁！
3: 到！
2: 哦！五爷，咱救出万岁，更一段时间啊，伊哪会还袂精神？恁两人莫受惊，该毒药啊已经服下一个时辰了，应该就要起来啊！
3: 万岁！精神啊！万岁！精神啊！
2: 万岁！是五爷让阮众人生着嘴来感慨汹涌，恁老二天文顶，上帝依然有甲证书解救出庭。
4: 五爷，
2: 六弟，

0: 一睏啊，这么多问题，叫我将何回答起呢？
1: 是啦，万岁，
0: 豆豆讲，你拄精神，身体也未恢复。
1: 是啦，时间够足多，恁豆豆啊讲，豆豆啊讲。
2: 国兄，
0: 你，人家，我今日来求你，一首五代山地创大

0: 生气，当回天保护时，平时已经损坏，师父要我传达，唯有在心里行两步走一步，
1: 行两步。

你现在就要离开了吗？阿弥陀佛。

0: 兄，端端请母亲用计破阵，因老人家已到上官，当讲你无想买，当先还倒无兄。兄弟今日一别，永再无相见之日。
1: 母亲立刻定你无兄。阿弥陀佛，五爷哩，五爷，五爷，五爷，万岁，五爷伊，
0: 传令下去，今日五爷救地之事，营中不可忌惮，不假以军法处置。
1: 是。万岁，高爷伊可有提起破阵之患？
0: 明朝李将听令，
1: 在
0: 宋山东不挂在楚汉两

0: 龙莫贵英，基门变化行行灵。苏明令我赴宋江，言之剑马不离心。比得山上庙公山中传授兵法，奉师傅之命下山辅助大宋，只是无人应尽，只好暂时在这木瓜寨安心。看今日天气晴好，不如下山打啦木瓜。
1: 在
0: 带马下山。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啊，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啊，来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像是第一家，现在邀请咱的乡亲时代吼，来拍开央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为哪有咱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好物件，甲乡亲时代伫这两个小号来去做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块。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请继续锁定频率，唔通换台，继续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其他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AM 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第一家也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第一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北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咱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有咱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两岸资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好，说下去就是咱今仔日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拍板。那头先咧是资讯报你知，头先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第二条咧是实名买药，吼，而且吼禁止 AI 来去代替新风，吼，这个处方药网络销售合规指南也来正式发布了。那说落去是第二单元，咱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啊，这是住伫厦门吼，这个屿见闽南的这个景区啊，有一个鼓浪风云吼，鼓浪风云来去上演。那第一只会当来去沉浸式的体验解说鼓浪书甲闽南文化一种新生活。今仔日咱透过节目到底来去了解一下。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争取到2030年年底，吼，全国的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6%以上。那垃圾资源化利用有啥物款的手段？咱今仔日通过节目啊，斗阵来去学习一下。也第二部分是咱中国自主研制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准。安怎伫个航空发动机民主面顶吼来去相转嘞？吼，今仔日咱来通过节目，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好了，说落去，咱小休一下，来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来开讲今仔日的内容。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各位也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资讯报你知的单元，那要到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顶无偌久吼，咱中国超过法定退休年纪，有那咧就业的劳动者是袂少。那伫个即个劳动权益面头前吼，咱就拄着法律保障无够的问题。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啊，伫顶一站时间是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

0: 暂行规定，为2026年7月1日开始实施。那暂行规定是咱中国头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那这也和当讲是弥补咱中国现主席劳动法律制度的底板，吼，也明确了用人单位甲超龄劳动者的管理也个义务。那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个休息休假含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等的这合法权益，收落去，咱来听报道。
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那么，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1: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2: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式，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2: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1: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2: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

0: 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0: Hello， 各位乡亲士代，那刷落去是来了解吼，这个是名买药吼啊，禁止 AI 代替新方的这个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的发布。那网顶买药其实是真利便啦吼，那也已经成做袂少现代人日常买药的一个选择。那安怎来去保障公众？伫个即个网络面顶买药安全，也正做咱中国相关的监管部门关心，也个规范的重点。那国家药监局顶无牢固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那针对现主时网络卖药存在的无看处方来去卖药，就是讲处方信服无到位。个是即个虚假宣传等等的问题，也对销售咧卖药的商家，也个卖药的行为和电商平台，也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那这份指南到底是为着虾米款的红线，又个会安怎来去影响你我吼每一摆吼针头啊落单用药的安全呢？说得起，咱来听报道。
1: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

0: 各方指着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
1: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 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2: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 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
0: 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评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评处方、严审核、 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好了，各位兄弟姊妹，说落去是咱厝上正港第二单元哦。那这单元呢，为咱的兄弟姊妹带来的是第一家园。那要跟兄弟姊妹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住伫厦门这个屿见闽南景区的一个算讲是介绍国龙书甲闽南文化新生活。那这个代志得为百年前华侨落南洋奋斗故事讲起。那实际上啦。那到我现主持用闽南话来去演绎一下流行歌曲，为国家级非遗木偶戏集中展演，到游客吼啊变作剧中人吼、哦、来去参与互动体验。作为全国头一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啊，遇见闽南是持续的来去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以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啦、非遗的展示啦和互动场景来相结合。和闽南文化，会当来去观赏，会当来去体验，也会当来去参与。那景区推出的这个国龙风华季系列活动啊，是以国龙书甲华侨精神作为核心，通过真侪种创新形式，为当地的这个市民，也个游客来表现出一张跨越时空的文化之路，也为厦门文旅融合发展来增加新的活力。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3: 开业一年来，遇见闽南以闽南文化活起来为理念，将戏剧、音乐、非遗与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成为不少游客感受闽南文化的重要打卡地。如今，景区围绕鼓浪屿和华侨文化，再次推出全新主题活动，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中走进百年鼓浪风云。遇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4: 这一次呢，我们遇见闽南恰逢开业一周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展现了闽南的千年文脉和历史上的磅礴。那么我们这一次选用鼓浪屿为一个基础的题材，我们旨在呢，敢去展现鼓浪屿上那些华侨的经典人事物。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推出了鼓浪风云的一个40分钟的沉浸式的大戏，在这里面呢，去讲述我们著名华侨从一个草根剃头匠成为世界唐王的故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功成不忘本的那种华侨情怀。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遇见闽南的龙头路里面去邂逅我们再回鼓浪的互动式情景大戏，可以在我们的龙头路里边跟着我们历史上的华侨从下南洋走向世界的一个磅礴激情和历史重现。那么同时可以跟着华侨们去感受走得再远也要回家的这种历史情怀和爱家爱国的华侨精神。
3: 40分钟沉浸式大剧《鼓浪风云》

0: 以鼓浪屿华侨的奋斗历程为主线，通过戏剧表演和舞台技术，再现华侨艰苦创业、攻城报国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互动剧《再回鼓浪》则将历史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游客可以跟随特色 NPC 穿梭在龙头路街景之中，沉浸式感受百年前鼓浪屿的生活图景。除了重磅演绎上新，景区还通过音乐和非遗为游客打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屿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1: 那么同时呢，我们组建了一个年轻的音乐乐队，叫做缓年乐队。那么他五位年轻人将用闽南语去演唱流行歌曲，将我们的传统经典用闽南语重新演绎出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正式推出了原来屿见闽南中83项非遗，我们又再次上新，打造了一个木偶戏的大观园，将五个国家级的木偶非国家级非遗的木偶戏融合了一个完整的表演，让游客满足非遗里的绝佳的视听盛宴。
0: 黄涛表示，鼓浪屿的华侨精神和闽南人勇于开拓的海洋精神，本就是闽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景区希望通过创新组合，为游客提供一个串联鼓浪屿闽南文化与厦门滨海风光的完整体验。屿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1: 华侨精神、海洋精神本来就是闽南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原来在闽南的四大时空之中，我们这一次落脚点落在了鼓浪屿和华侨精神上。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给游客呈现在鼓浪屿的一个全新玩法。我们试想一下，游客可以乘坐我们轮渡的游船登岛鼓浪屿，感受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那么当太阳升起，日头上升的时候，可以进入屿见闽南，仿佛就穿越进了一个平行世界的鼓浪屿，感受百年前这些华侨在鼓浪屿生活的人事物，跟着他们一起下南洋，一起打拼，一起种下爱国，然后走得再远也要回家。那么在日落时分，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厦门湾的海上游船，听着一曲鼓浪晚风，然后环游着鼓浪屿，感受那个鼓浪屿上的灯火阑珊。这一次通过三大产品系的融合打造创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鼓浪屿的全新玩法，希望能够给游客带来厦门旅行的一个全新体验。
0: 从登上鼓浪屿感受世界文化遗产魅力，到走进屿见闽南沉浸式穿越百年风云，再到乘船夜游厦门湾欣赏灯火阑珊，屿见闽南正以内容加场景加消费的创新模式，为游客打造一条串联历史文化与城市景观的特色旅游线路，也让越来越多市民和游客在厦门读懂闽南，感受乡愁，体会走得再远也要回家的精神力量。

0: 好了，各位用你是大地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仔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那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要甲乡镇时代来去拍波的吼，这是甲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法利用有关的一个消息。那徛邦城乡建设部顶无牢固介绍，咱中国297个地级含以上的这城市吼，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是基本实现全覆盖。那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的焚烧的设施达到1137座，那15个省市实现原生活垃圾的零填埋哦。那主要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是排在世界的领先水准。那现在是呢，咱中国地级级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规章有199部，那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有100多部。那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有什么款的措施会当来去帮助公众垃圾分类惯习的养成，来推动这个垃圾资源化利用？阁有什么款的新手段？说落去，咱通过报道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2: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1: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止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3: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1: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3: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

0: 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1: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2: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1: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呀、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2: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3: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2: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3: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4: 好了，所以去咱到底来去了解吼，这个咱中国自主研制的单晶高温合金吼，那是讲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面顶的明珠吼。安尼吼，这个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面顶吼，过来去控旋焦。那这个单晶叶片的工作条件是真严格、真严格，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加寿命的关键因素，是来去判断这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准的重要标志。那现在是呢，咱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处在什么款的水准？说落去咧，咱就带着记者的脚步，到阵来到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来了解吼超级金属单晶高温合金材料，或者是单晶高温合金材料，甲这个涡轮叶片是按怎来去生产诞生的。 稍后去，咱来听报道。
5: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

0: 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0: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1: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0: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中国之声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0: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来、泥、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2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2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2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 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2: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0: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3: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志，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融合到顶尖》。那是讲你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融合到顶尖》节目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来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有万南风点一个关注。那伫个这两个小号，有咱上行上趣味的文化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合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